清凉滋味，一锅绿豆旧精粮食藏着老北京独有的消暑智慧，从北平制冰厂走来的汽水承载着怎样的夏日记忆，酸梅汤古法里藏着哪些独家门道，传统凉饮又蕴藏着怎样的京味生活哲学，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品读老北京伏天里的舌尖清凉。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

0: 标画一商标咋办？他说来了，我告诉你，说北冰洋最凉，这北冰洋里头啥东西最有意思呢？说北极熊，北冰洋里的熊最好玩。
1: 嗯，
0: 他就请了一个人，就现场说，我告诉你这样画这样画，就画了一个雪山冰熊的形象。
1: 嗯，
0: 就注册。
1: 嗯，
0: 就北冰洋就开始做出来了。
1: 嗯，
0: 这是到50年代呀、啊，就这个就开始做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在现在的陆长街。
1: 嗯，葛威龙还专门发了北冰洋上北极白熊形象的演变，过去的是那样的，然后现在的、
0: 啊啊、
1: 对对对，他发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图、
0: 嗯、
1: 有过去和现在的，这很有意思
0: 啊。对，我也讲讲一会儿，再讲这个变化啊。
1: 嗯嗯，说到这个汽水，其实这个陈明迪说喝着北冰洋或者是酸梅汤那会儿消暑，然后哎呀，7758也祝这个童老师新的一周愉快，天气炎热，注意防暑降温，
0: 谢谢谢谢，
1: 保重身体、
0: 啊。

0: 困难所在，所以他看到了配方实际上是没用的。这个里头还有一个呢，就是橘子的油，橘子榨完油以后呢，也是添加在这个汽水，就是我们说刚才说那打嗝味儿的那个
1: 啊，
0: 这个也更难做。
1: 橘子精油那个味儿是吧？
0: 对，大概是一吨那个橘子只能榨出6公斤的油，特别难。
1: 嗯，
0: 再加上配比，而且人的口味也变了。人的欣赏能力到这个，您今天到超市里看，满世界的各种饮料，丰富的不得了。它是非常多的时候，人们对口味、对于糖、对于甜、对于酸，都开始有新的理解的时候，真的很难复制出说百年口味，那都是纯宣传的事儿。所以这是到。

0: 市大街红星电影院对面的副食品店，东堂子胡同和红星胡同西口之间，大概是1984年。
1: 哦，记得很清楚。
0: 这个真的也是很久远了哈。
1: 对。
0: 斯努比说了，炎炎夏日很多人都会去玉渊潭或者什刹海这些水域游泳，这些地方

那会儿没冰箱，可消夏的玩意儿一样比一样讲究。老北京夏天三样：酸梅汤、雪花酪、荷叶粥。先说酸梅汤，老北京夏天最认的就是琉璃厂信远斋。梁实秋在《雅舍谈吃》里写过，信远斋的酸梅汤冰糖足，没脂稠，水少，饭口冰凉，酸甜适度，含在嘴里舍不得往下咽。他说自己大老远跑去喝，不是为

部掺水糊弄，龙头挂碗，钉得透透的。那时候胡同里一听见嘚儿蒸敲冰盏的声音，都不用瞅见人，心里就踏实了，知道那口酸甜来了。冬天敲冰盏是卖糖。

0: 军人讲闷，等铁桶内壁挂上冰凌，小贩就拿竹板夸哧夸哧这么一挂，成小碗里，颜色跟雪花落在地面上一样。学者翁偶红考证过，民国四五年北京才有了这种脱发冰激凌，当时就叫雪花酪。小贩吆喝特别接地气，冰激凌来雪花酪，白糖桂花使劲往里放，又凉又甜，还带股桂花香，比现在机器打出来的冰激凌有温度多了。最后说荷叶粥，外头街边的吃食热闹，老北京人自家院子里也有消暑的法子。荷叶粥讲究的人家先熬精米粥，等米开花，粥汤微腻，拿一张二层荷叶盖在锅上，让粥汤浸过荷叶，荷叶的清香全进米里。普通人家图省事儿，拿荷叶搭配姜黄煮水勾兑白粥，入口发苦，半点荷叶清香入不了锅里。粗制的吃法比精工细作差距就落在这份过日子的讲究，简简单单三样吃食，门道全藏在细碎的细节里。也难怪老舍感慨，盛夏酷暑年月恰恰是北平老百姓最有口福的时候，早年没有空调冰箱，老辈儿一样把三伏日子过得悠然自得。
1: 真的，大家有好多的这个过法，像阳光说了，老北京胡同里老槐树下、大柳树下是天然的纳凉地儿，摇一把蒲扇，喝一壶高碎，和街坊邻居聊天是心静自然凉的写照。七七五八说，早年的时候，我奶奶一到夏天就煮绿豆汤，喝完汤以后还用豆子再做成绿豆沙，现在传承下来了，我们家夏天也是煮绿豆汤或绿豆沙吃，防暑降温还特别爽。然后燕林说，解暑小吃豌豆粥、绿豆汤，还有马齿苋，这也叫长命菜是吧？清热降火。哎，说那时候还有吃冰饺子的，叫面裹着油炸冰，内冷外热。
2: 嗯，
1: 还有这个爬糕，就是荞麦面蒸熟，然后浇那个蒜醋麻酱汁，还有凉粉这些哈。
2: 嗯，刚才大家伙都讲到这个酸梅汤。
1: 嗯，
2: 这个呢，确实是另外重要的一个消暑纳凉的饮品。
1: 嗯，
2: 但是呢，这酸梅汤啊，它是药，它不是饮料，它一开始就是实际上跟汤有关都是药。这个酸梅汤呢，就是主要就是四样啊：乌梅、山楂、甘草加部分陈皮。最早呢，这叫千古解暑第一方，那很早就开始有，这个酸梅汤的这个药的这个方子。它最早就是因为暑天呀，人们有的时候胃口不好呀，啊，有暑湿热呀，用这个酸梅的酸来祛湿，来解这个人身上的很多的暑天的病，所以就产生了酸梅汤。它实际上那四味都是药，啊，完了配比不同，只不过是大家的口味不一样。但是在北京，刚才那个说信远斋也好，九龙斋也好，这个酸梅汤有两种，一种是拿冰啊直接进去煮好了放冰，它就把味儿消了；但一种是冰在外边，就是煮好了放在一个容器里，冰在这个容器外头凉，这是两种冰的方法。那第一种呢，因为你水里加了冰了，它口味就发淡。第二种是原汁煮完以后，放到外边有冰再镇上，它的口味会浓。这是两种酸梅汤的做法。
1: 嗯
2: 啊，九龙斋也好，信远斋也好，他们就是这种两种做法。那么后来呢，还有这个酸梅精。刚才有一个听众说呢，小的时候这个公单位发这个酸梅精，
1: 我小时候也喝过那个，印象还蛮深的。
2: 哎，就是、
1: 一袋
2: 这个一袋拿出来去
1: 冲一点，
2: 完晾凉，
1: 跟那个麦乳精似的那种。

0: 很多年我很少煮到绿的时候啊，
1: 嗯，
0: 但是也有人告诉我说绿豆汤是绿的啊，但是我就一直在我也在怀疑这个绿豆汤是红的还是绿的，这个原因在哪儿？您黄老师知道吗？
1: 我觉得就跟煮的方法是有关系的，一个是跟水有关系，另一个就是你开没开，就是打开盖子煮和那个闷着煮好像是不一样、
0: 啊、
1: 是吧？
0: 对，也

0: 还有这个他也说到了电视剧《知否》里头的消暑佳品冰酥酪，史努比也说到了，他说这个老北京的冷饮叫冰食，老北京最喜欢的冰食有酸梅汤、冰碗、果子干、杏仁豆腐、雪花酪，然后还有一种老式的木桶式的冰淇淋机，他给我们发了这个图片、
1: 啊、这个挺有意思。
0: 对，然后就是这个像阳光也说到了老北京的奶酪和雪花酪，就是你现在这个三元不是还有一种三元梅园叫老北京宫廷奶酪吗？
1: 对，
0: 这其实就是这个知否电视剧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头的冰酥酪，而且我这两天试制成功了、
1: 啊、
0: 所以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冰酥酪，其实就是用牛奶跟这个米酒混合让它凝固做出来的、
1: 啊、
0: 我看这个现在是就是电视里头的包括一些教做饭的他们说的这个冰酥酪呢做的是就是它需要把这个牛

饼这些料，同时呢上面是一个粘稠状的液体，也很清凉，小暑的叫果子干，这个也很基本上现在市场上没见到，都是自己家里边在这弄，就是精挑细选一些这个果蔬的干来做的，它包括柿饼，包括杏干，主要以杏干为主。所以后来呢就演化成有一些店卖叫杏皮茶，比如说现在那个宫门口的杏皮茶，它就是用这个杏的

0: 为乌梅，此番制作的乌梅热送凉，安心止痛治咳嗽，是一味常用的中药。
1: 对，
0: 嗯，
1: 所以它要比其他的那个冰饮冷饮呢更健康啊，是关键在这儿。
0: 对、
1: 啊、
0: 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酸梅汤的历史。
2: 想要熬过清朝的夏天，你就得靠这么一碗酸梅汤。那时候一到三伏天闷热难熬，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帝娘娘和宫女太监就是靠酸梅汤扛过酷暑的。清宫酸梅汤的配料一点都不复杂，但每一样都讲究又实用。主料就是烟熏乌梅，再配上山楂、甘草、老冰糖，最后撒上一点桂花提香。乌梅生津止渴，清热解暑，山楂专门化解大鱼大肉的油腻，甘草中和酸味调和脾胃，冰糖调和口感，桂花添上淡淡的清香，几样食材搭配在一起，既是好喝的饮品，又是养生的良方。

0: 古人顺应时节、药食同源的生活智慧。
1: 1528说了，支持嘉宾老师的说法，就去中药铺买配好的酸梅茶，用养生壶来熬，这个特别好。
2: 所以它中医叫酸甘化阴。
1: 嗯，
2: 我们有一个体验，你天热了，你真的喝水，包括饮料，嘴里甜腻，反倒渴。你真的喝酸梅汤的时候，别大口大口喝，别跟这个北冰洋一样，你小口喝，
1: 嗯，
2: 它起到一个润喉

出温润质朴的市井文化。这些跨越岁月的老味道，不仅是消解暑气的良方，更是一代代北京人的夏日情怀和时代印记。新旧更迭间，传统

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1978年是由连续培养出过北京市三届文科状元的廖希瑞廖老师创办的。那么我们这一所学校已经拥有了48年的办学历程，在这48年的教育改革当中，我们专注于国内的中高考研究，也是像我们使命说的那样，让助力孩子的关键时刻。因为在咱们目前来看，孩子的中考和高

成绩有一些遗憾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下。我们在8月18号也会有相应的这个考试，大家呢也可以提前的进行准备，给自己一个好的。

0: 来到大兴精华学校当老师。
1: 在这个我们一年备考要有三年的时间，我们肯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没打过这么宽裕的仗，
1: 是
0: 对吧？就是我们原来都是一年的时间，因为在复读这儿你也会发现

0: 们的这个孩子从整体来看啊，90%的学生都实现了上台阶啊，也就是我们经过3年的这种加工，孩子们在原有中考的这个基础之上都实现了相应的这种跃升，所以这也看出了我们专业化的这种提分在他们身上是奏效的。那么今年还有一大亮点呢，就是我们在多元升学路径方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所谓的高考的成绩没那么高，但是也上了一个211和985的这种学校，
1: 就是北体那个孩子嘛。
0: 哎，对，
1: 那个是我们相当于体育上走出了211，还是
0: 是的，去年咱们也有一个同学上的是中国地质大学，今年咱们这个孩子上的是北京体育大学。这个孩子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值得一说的，因为他在高一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他要是一个体育生，他也没想到我要上北体。那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大兴进化学校的课程供给，就是我们会让这个孩子也没有在外面学一天这

0: 它是田径。
1: 田径、
0: 嗯、对，
1: 还不是球类的，
0: 对，不是，就是四项考的这个体育生、
1: 哦、
0: 然后最后呢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觉得就是通过我们多元课程的这种供给、
1: 嗯、
0: 而且他的这个成功我觉得也会给后面有很多的像的一些可以说是积累下来的这些经验、
1: 嗯、
0: 那也就是这个孩子其实他的文化课并不高、
1: 嗯、
0: 啊，也很多就是从上高中以来也没有达到过本科线、
1: 嗯、
0: 甚至体育的本科线都没有达到、
1: 嗯、
0: 好，我们在最后一个阶段又一次开启了咱们的精华模式、
1: 嗯、
0: 啊，我们通过一学期的时间要让这孩子从300多分上到400分哈、
1: 嗯
0: 啊，我们实现这个一生一案，然后一天一测，我们从他的整个学这个时候就其实做就是一个缩影，我们将这些孩子我们对于这种孩子的目标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树立，而且在教学内容上我们要做出大胆的取舍，而且在针对刚才主持人说从会到对的这样的一个跨越模式上，我们精准的将孩子进行练习，那练习什么题就显得很重要了，我们就会依据咱们

0: 我们就给予他相应准确的这些习题，今天练，三天练，七天练，然后硬是通过老师的陪伴，老师因为咱们学校老师也是坐班制，所有的时间都必须要找到老师进行答疑，然后这孩子到最后也真的是这个内心的内驱力被激发，他也真正想学了，然后呢，但是能力还是一个客观的条件哈，然后呢，我们的老师们就给予这位学生从教学内容上、教学方法上，还有包括教学设计上，给到孩子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极大极力的这个托举，
1: 但是因为没有。

0: 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

0: 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

0: 周末的时候，咱们北京不是刚刚发布了红色的暴雨预警吗？
1: 对，分区的。
0: 但是周一现在这个预警已经取消了，然后呢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这种阳光明媚的天气，但是呢本周好像这个依然是有可能会有零星的降雨出现。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确确实实最近一段时间咱北京的降水是比较多的，
1: 没错，
0: 不降水的时候咱可以好好的出去玩一玩，如果降水的话咱们还是要以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咱们就不要去什么山区啊半山区了，游玩还是有点危险的。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个天气是比较好的，阳光明媚的，但最高的气温是35摄氏度左右，气温也要逐步的升高了。那最夜间的最低的气温也在26摄氏度，所以说整体呢体感是比较热比较闷的，所以大家啊做好防暑啊补水的工作，出门呢要做好防晒哈。
0: 那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6度，这个气温确确实实不是很低，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高温高湿的天气，温度不是很高，但是咱体感就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又湿又黏的。
1: 没错，所以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公园都有了夜游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太阳下山之后啊去逛逛公园，这个时候呢可能心情会更舒畅一些，体感的感觉也会更好一些哈。
0: 没错，那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一和

0: 举可能都会让你对一个人的好感倍增，这个人也许是你认识的人，也许是陌生人。那今天呢，我和大家一起来说说什么样的细节会让你对一个人好感倍增呢？无论是陌生人也好，是身边的人也好，都可以跟我们举举例子哈。
1: 对，这个前一段的时间，很多的朋友都在网上刷到了那个 Papi 酱的最新作品，Oh my God， 吓到我了。
0: 对啊，
1: 其实生活当中就。

0: 北京到了一年当中赏荷最好的时节了。目前花开北京2026北京荷花文化活动暨圆明园第31届荷花节已经启幕，全市13个特色荷花展区集中展出荷花品种近400个，有45个自育的新优名品和大家集中亮相。那活动会持续到8月底。本次活动呢，以圆明园遗址公园为主会场，联动了颐和园、国家植物园的南园、北海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龙潭西湖公园、朝阳公园、红领巾公园、莲花池公园、花香公园、东升八家郊野公园和潭溪胜境湿地公园等12家特色荷花展区，同步开启赏荷活动，形成多点赏荷全域联动的京城夏日文商旅新格局。
1: 真的是非常不错哈。我们上周五已经邀请到了北海公园和这个颐和园公园，分别讲了讲这两位皇家公园里面如何打卡赏荷哈。各有各的美，我们都说了北海公园那是这个白塔与荷花相映生辉，是小而美的一个典范。那颐和园呢，可能就是大片赏荷的那种恢宏场景。所以如果您喜欢哪一种方式，或者离家哪一点比较近啊，您都可以去就近选择。
0: 对，
1: 刚才我查询了一下，的的确确现在是免票了的。
0: 有公告了是吧？
1: 对，有公告了，不仅仅是免票了，而且呢还有现在的活动哈。像这个世纪公园就特别推出了我的大学时光，食是食品的食，美食嘉年华的活动，是从7月12号开始，也就是昨天开始的。那这个美食嘉年华的活动呢，里面还会有这种海底小纵队，就是对于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它是有这个夜场和溪水的这种活动的。另外呢还有欢乐动物城，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可能亲子比较适合的这样的活动。从7月12号开始，也就是昨天，这个活动期间呢，世纪公园免费入园。

音乐会，刚才说的是紫竹院玉渊潭公园，其实也在那附近哈，并不是特别远啊，在中堤南口的百花生渡，还有这个湖畔秦韵以及七夕的一个专场是。

0: 坑，就是可以种两组。你看这个花盆，
1: 嗯，
0: 四个，但是呢，有一个是两个连在一起的，
1: 对，它
0: 可以种
1: 两组不同的花，因为它是分着的，就是这个土啊也是分着的，
0: 对，但是它呢确实是两个连在一起的，所以说四个花盆打包价格是10块钱，
1: 嗯，
0: 然后第三个转让的这东西啊，家用的一个刨子，就是刨木头的，这个现在我觉得用的少了，
1: 对，
0: 就是木工可能会用的，
1: 对，木工可能会用，
0: 一般人家里可能用不太到这个
1: 还是得现在能做一些木工活啊之类的，家里面可能会用。

0: 这个、
1: polo 衫，
0: 对 polo 衫，
1: 带翻领的那种，
0: 对 polo 衫，
1: 但看起来是一个男士的，
0: 男士的
1: 配色看起来也像是男士的，
0: 对，有绿色，有深的黑，可能是深蓝的这种，这个，但是它主体颜色还是白色啊，
1: 对对对，
0: 只是袖子和。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

0: 都是有推送的，会把大家的这个信息啊整合起来，给更多的人去看一下。
1: 对，我看到有朋友在问说，这个自己的征婚交友信息怎么没给播呀？这个我们确实给您播过了，
0: 确实播过了。
1: 周日的时候，豪爽给。

0: 高出给谁？
1: 哦，你是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他应该是价格从优就是拍卖，大家谁给的钱更高啊？就
0: 我觉得是这意思、啊。
1: 起拍是一毛吗？起拍是一块？
0: 就是两个人，就是他，你先跟我商量，您说个价。
1: 对对对，如果要是合适，可能双方就达成了这个交易哈。嗯、第三个呢是全新的没有开封的一个金墨，就是墨盘。就是文房四宝的那种、哦、啊，金墨。如果家里面有写毛笔字啊、画国画什么的，可以跟他联系。

0: 抖腾这个衣服。
1: 哦，这个会提升细节，就是这个细节会提升好感的。
0: 就是
1: 我
0: 害怕这个抖了这个灰啊什么的弄到别人
1: 杯
0: 子里，所以先会把杯子盖上然后再抖。
1: 我觉得这是高共情的人，就他也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0: 时刻替别人考虑，
1: 对，会为别人着想的。费家人也说了，进出商场或者超市大

0: 买回家之后确实不怎么穿，
1: 嗯，
0: 你就心想说，哈，你征求征求我意见，
1: 其实
0: 不信我吧？
1: 对，买东西的时候其实适当的要冷静一下，就有的时候女生啊，不光是女生，男士也是一样，部分的人都是冲动上头的时候就买了，但是呢，这个买回去之后可能一次都没穿过。
0: 不不不，男士买的衣服，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再丑。他也会穿的、
1: 嗯、没有没有，有些男士，嗯，比如我比较了解的一些男士、哦、买完之后一次都没穿过
0: 啊、哦、你是说你老公我听到了到底买了什么衣服浪费的不穿快拿出来穿起来
1: 是就是他当时特别喜欢，那回家之后就越觉得越这衣服一般，
0: 嗯，
1: 但是他又嘴硬又不说， 所以呢我就说嗯这个衬托不出来你的帅，我一般都说这样，
0: 在我们平台上转让了吧、
1: 啊、转让可以
0: 全新的嘛，没穿过带着吊牌转让一下，
1: 对，带着吊牌、哎、吊牌拆了所以就是回家试衣服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就不要
0: 拆
1: 吊
0: 牌。
1: 对，
0: 当然了，我们也不鼓励那种就是七天无理由穿完了之后再给人家退回
1: 啊，这肯定不行，这个就是对这个商家的一种尊重，你也不要这样做、嗯、
0: 对，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有的朋友利用这样的一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这样的一个漏洞，
1: 嗯，
0: 然后呢穿过的衣服再去退换，我觉得确实这个
1: 不太好
0: 不太好，
1: 对，
0: 嗯，
1: 这还是要尊重商家，但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商呢，就让我们稍事休息啊，听一个小段子，你听听。

0: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怀念身边这种情商特别高的，能够给自己带来特别好感的人。
1: 对，可以随时随地跟他学习一下啊。
0: 对，而且不是很多朋友说嘛，上班的搭子如果离职了，就感觉这个班上不下去了，索然无味。
1: 是，
0: 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上班搭子其实就是能够给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带来幸福感，
1: 是
0: 带来这种满满的快乐的人。
1: 对，让我们的班上的也能快乐一些。
0: 对啊，比如说他有小零食会及时分给你，有什么好吃的会立马把链接发给你，你会觉得哎呦，今天这上班没白上，
1: 上的比较开心。那生活当中其实有，无论是陌生人也好，你的朋友也好，你的家人也好，他们可能都会在无形当中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好感倍增，让你觉得哎呀，能跟这个人在一块儿，真的感觉非常好。那今天也可以随时随地的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哈，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带着话题词。
0: 点击一下井号键，然后呢就可以自动带上我们的话题词，或者您发送这个话题的时候，在聊天框底下我们会看到有一排小按钮，您按一下那个井号键，也就自动带上我们这话题了。
1: 对，说到这个情商啊，也有一些朋友啊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们说了，像比如 Lisa 就说了，说在人群中会注意照顾落单的那个人，让人就非常有好感。
0: 哦，这个我会。
1: 对，他说一场聚会的，
0: 就是比如说聚会的时候有人不太熟，或者新朋友，他们不太会有人跟他主动去聊天，我就会主

0: 6885186，
1: 对，
0: 我得看着娃娃到底长啥样。
1: 嗯
0: 啊，这你老公应该不会喜欢，
1: 但是有一些人会喜欢这样的一些娃娃，它是一个胶质的，而且它是有年代感的，所以说它还是收藏。
0: 它是属于那种可爱系的，可爱风格的。
1: 对，
0: 它不属于那种现在这种写实的那种手办。
1: 是，
0: 嗯，
1: 但是它确实有年代感，而且它有一些元素。
0: 但它保存挺新的。
1: 它保存的非常的新，
0: 对，就是这个东西有年代感，但是呢，它又特别的新，
1: 是，
0: 嗯，
1: 所以它这个是值得收藏的。就是比如说喜欢玩玩具的朋友啊，可以去考虑一下。另外呢，要提示大家，他刚才说了给阿嬷的一封情书，这个不是那个跟那个电影没关系，
0: 嗯，
1: 它就是潮汕的一些折页啊，是跟阿嬷有关系的。
0: 哦，
1: 嗯，
0: 不是这个电影的周边，
1: 它不是这个电影的周边，这个一定要提示大家哈。反正我看了之后，它这上面是什么海纳百川呀、什么故事梗概呀、好像不是跟那个有关系的。
0: 嗯，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哎，阿嬷的情书带火了这种潮汕文化。
1: 但是它这是确实是潮汕文化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嗯，下面这位朋友啊，转让的第一样物品是一个玉石的葡萄的摆件，是一个老物件，造型非常完整，葡萄和叶子都是玉石材质的，底座非常结实，寓意着硕果累累，幸福满满。它的这个整体的品相是不错的，有岁月的一些痕迹，但是他说

九阳的料理机，一个型号的绿色款，1000毫升的容量，全新的，从来没有使用过，带包装，这个圆的包装盒、说明书、电源线都在，配件

0: 8103-1769在甘家口。
1: 嗯，这个纠正一下，硕果累累啊，
0: 硕果累累，
1: 听听了、
0: 啊、
1: 老师不要扣钱、啊、
0: 纠正纠正，我这个就是正音啊，还是要继续学习哈、啊、
1: 对，这个是不是好感度倍增，立马帮你挽回损失、啊、
0: 是的，谢谢谢谢，对，所有能当我老师的我都会好感倍增哈。嗯，
1: 对，来看这个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安踏运动鞋，实体店购买的，他说399块钱，现价299块钱转让，是一个全新的，我看了一下是个白色的这个安踏的球鞋。

0: 开聊的电话是136-211-533356。
1: 136-211-55356。136-211-55356。
0: 好，我们看下面这位朋友啊，转让一个全新的火花塞啊，10块钱一盒，是微型的小车使用的
1: 哦、
0: 微型的小车专用的。
1: 这得有修车手艺的朋友。
0: 对，有修车手艺的朋友，或者您刚好需要啊，您跟他这个妥善这个联系哈，他的电话是131-2124-7286，131-2124-7286。咱们的这个平台啊，真的是包罗万象，转什么都有，但是我们还是相对是有这个规定的哈，一些门槛。这个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去查询一下。
1: 还有一个朋友啊，他转让的这个物品啊是三件，他都发过来了图片，但是没有发过来任何的文字描述。那这个我们确实很难在节目当中为您这个语音播出，因为我们很难描述清楚您这个到底是啥，我们害怕有出入。所以说这种朋友呢，我们一般就会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帮您来看播，可能不会在节目当中为您语音看播了。
0: 是的，
1: 大家也相互理解一下，如果您需要语音看播的话，一定要把大致的文字描述发送过来，我们才能够在节目当中为您语音来看播这样的转让物品。
0: 我们看下面这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31，你说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
1: 是啊，
0: 马上到了今天京城帮帮团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
1: 嗯，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有哪些小细节会让你给对方增加这种好感度，同时呢，也和大家一起来物品转让。大家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呢，机动车限行尾号再次提醒司机朋友是1和6，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
1: 嗯，
0: 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这个话题。其实大家，我觉得好多也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
1: 是，
0: 就比如说6677，他说了，记得自己喜欢的小饮品或者是小吃，记得共同的纪念日和生日，会让他提升好感度。
1: 哦，另外我是美丽心情说，下雨天就一把伞，他能多给我一些，会让他提升好感度。的确是，你如果要是这个雨天一把伞的话，这个雨伞是偏向自己的那一方，一定会提升好感的。
0: 嗯，但是我刚才在这个休息的时候还跟郝爽探讨这个话题，我就说，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女孩在下雨的时候特别喜欢和男孩打一把伞？
1: 就是我不能代表所有的女孩啊，但是以我来看，就是我是希望跟你靠得近一点。另外就是这雨伞特别重，就是男生可以拎着。
0: 对，然后我就说，我说为啥就是请。

0: 但是他肯定是见面，不是那种，他可能是工作关系的，就不是那种好朋友，因为好朋友见面很难握手吧？
1: 对，就直接拍后背了。
0: 对对对，肯定就是在工作的场合，就是这种是相对比较绅士的展现，
1: 就是礼貌性的握手，不要握时间太久。
0: 对，礼貌性的握手，不要时间太久。
1: 对，而且尤其是有一些朋友这手汗比较重的话，我就觉得直握手前这个擦一下手啊什么的，这个会让我增加好感。
0: 嗯，对呀、啊，就像每次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一般都会就是这个喷点口喷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都是尊重对方，就是尊重我们的工作伙伴，比如说握手时间不要长，这种都是属于是基本的礼貌吧，对对方的这个尊重。还有就是比如说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有一位，刚才有一位朋友忘了是哪位朋友了，说这个不要公放，就是听的东西不要公放，我觉得这个要求好低啊。那还，我觉得现在在公共场合公放听歌的人不是很多吧？
1: 那挺多的，在地铁上刷短视频，嗷嗷放大声，然后尤其在高铁上，再加上有的比如说什么静音车间什么的，我就觉得非常的烦躁。
0: 哦，确实还是有这样，那我可能没有碰上，就是

0: 1329159528 就是那个水晶球。
1: 嗯，
0: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特殊的节日啊，别人送的呀什么的，有可能。
1: 嗯，另外呢，刚才有一位朋友啊说，能不能提示一下，今天是那个这个报志愿啊，报志愿的事儿。哦

0: 这位朋友转让长白山的灵芝，这个没办法就给您转让了，因为这入口的东西我们这平台都是不允许的。
1: 对 对，
0: 这一定要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啊，或者健康，这个是不能转让的。另外他转让一个大炒锅，哎，这是可以的，大炒锅一个60元自取，他也这个有一个这个30厘米，它直径是一个30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寸，他电话18210949798，18210949798。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这个朋友们的转让这个物品。
0: 嗯，
1: 这个朋友转让的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有点大件儿，很是一个那个大车一样的。先看看他前面转让的两件物品哈。首先转让的第一个物品呢，是一个自行车，三轮的，后面带一个大框的，他说90成新7速，然后24轮的轻便三轮车一辆，骑行。

0: 想发泄一下情绪，尤其是情侣之间，我觉得这个更重要。就是当他跟你吐槽，比如说今天遇到了什么事儿啊，遇到了和闺蜜之间的烦恼啊，你听着就行了。这时候千万不要发表意见，尤其是他吐槽闺蜜啊什么的之后，千万不要跟着他一起去指责。
1: 感觉你像亲身经历之后得出的结论。
0: 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变成回旋镖。
1: 对，正中你的眉心。对，但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啊，其实说到底，这个良好的教养啊，是长年累月的这个习惯，它并不是临时的一个摆拍啊，生活当中呢，很多的细碎的小事也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我们就是现今天感受到的这些，可能是平时忽略的，但今天提到了，你再去感受，也许你的生活真的是不一样，发着光，而且非常温暖。
0: 对，其实很多的就是下意识的一些举动，反而会让别人提起对于你的好感。往往是你特别刻意、特别去表演的这个，反而会增加他们对你的反感。
1: 对呀，他会拆穿你，即便他不说，对。
0: 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其实有的小细节确确实实会给别人留下很好的印象。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多为别人着想，因为我觉得为别人着想，总不会给别人留下坏印象的。
1: 没错，这就是我们。

0: 还得有几种配料、
1: 嗯、
0: 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儿和甜味儿，
1: 是

0: 对，
1: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0: 枸杞，
1: 枸杞，
0: 哎，
1: 它负责收尾回甘，
0: 嗯，
1: 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轻而不寡。
0: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
1: 嗯，
0: 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里有时候寒凉感啊，
1: 哎，
0: 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1: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0: 对，
1: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0: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0: 嗯，
1: 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0: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嗯，就怕什么呀，齁甜，
1: 这个
0: 齁腻，
1: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
0: 嗯，
1: 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0: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1: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
0: 嗯，
1: 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0: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160克
0: 啊。
1: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0: 4.4，
1: 4.4，
0: 您就能吃到啊！
1: 哎，这梨，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嗯，对吧？稍微的
0: 冰
1: 一下，
0: 哎，
1: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0: 嘿。
1: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0: 啊，热热温温，
1: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
0: 嗯，
1: 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
0: 嗯，
1: 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
0: 嗯，
1: 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0: 没错，
1: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
0: 嗯，
1: 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霞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0: 每罐160克啊，
1: 嗯，
0: 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啊。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吧！梦回。

来进行完成。总体来说呢，这个统筹布局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是打通了数字发展的大动脉，完善的 5G 网络呢，既

来节省这种空间的占用。那么天线的表层呢，我们也喷涂了一些与这种幕墙颜色这个颜色一致的这个相关的这种色彩颜料，来进行这种美化处理，来减少这种天线对幕墙的外观的影响，以此呢来使

0: 资源啊各自封闭的一个局面、嗯、企业呢不仅可以享受本地的算力资源、
1: 嗯、
0: 也可以享受京津冀来自全国的这个资源。对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呢，这个数字化的转型最大的痛点其实就是前期投入成本高，没有钱买服务器，也养不起这个技术团队、
2: 嗯、
0: 想要开展智能改造线上业务呢都有点望而却步、
2: 嗯、
0: 如今这个平台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像一个共享的电力网，企业呢不用一次性投入大量的资金去自建机房、
2: 嗯、
0: 只需要按需租用算力，用多少呢就付多少钱，告别了高额的硬件投入。文创企业呢做 AI 设计，商贸企业搭建智能客服，加工厂调试智能生产线，都可以在线调用资源，大幅压缩了前期投入、
1: 嗯、
0: 同时呢平台也打通了各家服务商的资源，形成透明的算力超市，企业不用再挨个的对接进行比价，平台统一调度。我们通州区呢还依托算力补贴政策给中小企业发放算力券，进一步的减少了数字化开支、
2: 嗯、
0: 除此以外平台还简化了这个技术的交流流程，很多小微企业因为缺少专业技术人员，以前对接算力服务啊门槛都比较高、
2: 嗯、
0: 现在小企业可以轻松的开展这个数据分析智能研发，大大的降低了这个试错的成本，入门的门槛也有所降低、
2: 嗯、
0: 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企业可以高效开展研发创新，小微企业呢可以低成本的完成智能化升级、
2: 嗯、
0: 大中

0: 这种辐射问题，
1: 嗯，
0: 其实我们建设的所有的这种通气基站呢，都是符合这种国家的相关标准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实际检测这种辐射值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现我们的这个辐射值呢是远低于这种规定的这种规范门限的。那么甚至于说呢，低于我们的这种日常的家电的这种辐射水平，这块呢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嗯，
0: 那么呢，我们这边呢也会持续推进 5G 网络向这种居民小区啊、商务楼宇来进行深度的研究。延伸，让每一位居民和每一个企业都能够随时随地的来享受我们的满格信号，实现这种畅快的上网。
1: 嗯嗯，其实生活在我们副中心的每一位居民都能感受到，其实感觉生活越来越便利，但有时候说不出来这种舒服度来自于哪里，其实就来自于我们现在看不见的一些网络啊，一些 5G 基站啊，一些信号。
2: 嗯嗯，
1: 我们知道刚刚啊李总跟我们说了过去几年我们的重大项目，我们也很想知道今年2026年铁塔也聚焦了副中心一大批的重点项目，这些项目的 5G 基站建设目前进行的进展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个正在攻坚的典型案例吧。
0: 嗯，好的，那个感谢啊您对这个副中心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这种持续的关注。

这个呢园区呢主要是围绕网络安全高端产业集聚示范基地的核心定位，目前已经有300多家企业入驻。同时呢这个园区一的发展目前已经是一个以信创和网络安全双轮驱动的一个阶段。西北工业大学北研院呢也已经竣工，主要打造全新的网络安全产业创新和示范基地。京津冀系创小镇呢也依托软通集团落地了信创总部、制造基地和技术学院。

170余家企业，注册资本已经达到了10亿左右。覆盖的这个内容啊非常广泛，既有内容的创作、技术的研发、传播的分发、元宇宙场景的应用，整个这个产业链线条呢都在里头可以进行集聚。同时呢，我们也在向人工智能、数据要素这样的前沿进行扩展，吸引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和研发机构落地。数字北京创新中心目前正在加快建设，依托这个中心呢，搭建的是多维的数据资源的服务，开放数据底座的共性能力，打造这个可信数据空间，建设 AI 加城市

0: 群，其实在通州区除了信创小镇之外，还有像咱们的紫光 V 的产业园这些产业集群啊。所以关于产业集群内他们具体又有哪些措施，包括下一步有没有一些通信的保障方案，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1: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吧！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

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我们在广告之前跟大家去聊了副中心的这个数字基建的最新情况，包括也聊了一些 5G 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刚才说到最后，这些肯定是服务于

0: 古城通信枢纽局扩建项目也在稳步推进，建成以后呢，可以进一步的提升全网的通信韧性，筑牢通信安全的应急保障防线。
1: 嗯，
0: 除此以外啊，我们副中心还坚持是以科技创新来催生我们这个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科技资源的总量是在持续提升的，其中信通院的信息通信

0: 防灾减灾的实用价值的同时，今年其实我们在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这种持续推进全域河道的安全治理过程当中呢，依托这套这个成熟的这种平台吧，在这个北运河沿线的通州段也做了这种高点监控的这种监测，那么进一步呢补齐了我们副中心水系常态化的这种监测以及这个应急指挥的数字化短板，能够长效守护沿线的居民的涉水的安全。那么其实这套平台呢，除了这个防汛减灾保障民生外呢，这套市联网平台呢还能够支撑多种的这种政府的治理工作，在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中呢来辅助，比如说像这种违建的巡查、渣土的运输以及秸秆的焚烧，同时像在这种山区的这种森林治理方面来这种实现这种森林防火的自动预警，在生态环保的工作当中呢来助力这种污染点位的这种溯源排查，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来全方位呢降低这个基层工作人员的巡查压力。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来配合各级政府部门吧，来拓展我们的这个市联网的在更多民生治理场景的应用，来用数字化的感知手段呢来夯实我们城市治理的安全底座，为建设智慧宜居的这个城市副中心呢筑牢民生保障的数字支撑。
1: 确实啊，因为现在又到了七下八上最重要的防汛关键保障期，所以期待我们的市联网在民生治理的场景今年能够落地得更好更快。
2: 要说我们生活在副中心的幸福指数高不高，对于企业来说产业扶持政策是尤为重要的。那我们也想知道赵局长，咱们出台了一些怎样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出台的初衷是什么，而且在节目上半段您就提到一个算力券，所以算力券呢对中小企业来说能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呢？
3: 好，给大家解释一下。最近啊，我们区经信局是密集地印发了四项产业扶持政策，分别聚焦了专精特新、数字经济、先进制造和绿色化的改造。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算力券啊，它主要是解决这么几点。第一呢，它可以补齐 AI 产业的这个结构性的一个矛盾，打通算力供需的一个错配。我们过去啊，建了一些计算中心，数字的新基建底座呢也逐步成型，但是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些小微企业它有 AI 转型的需求，但是呢用不起算力，也调动不了大模型。所以呢这个政策的发布可以转向这个需求端，精准的激励，把政策的红利直接给到想要使用算力调用模型的市场主体，来盘活我们的算力资源。第二呢，也降低了 AI 创新的准入门槛，激活了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创新的主体活力。当前啊，这个大模型的调用、 AI 应用的研发、工业智能改造前期的算力投入其实都很高，很多的小企业啊没有办法去自建这个算力，设定这个大多数给大多数设定这个单个企业，我们有一个最高50万的一个支持上限，可以去激励这些小企业，他敢初创团队，他敢去试水这个 AI 研发，尝试行业大模型的二次开发，可以让这个创新主体啊更加多元化的发展。第三呢，我们也是落实这个人工智能加的战略，推动实体经济数实相深度融合，引导中小微企业把 AI 呢用到生产质检、客户运营、流程管理、设计研发等等的这些具体的环节，它以这个用应用去促转型，用数字化提质增效，是一个用小切口来撬动整个行业领域产业转型的一个很好的机遇，培育我们新质生产力。所以总的来说啊，这个算力券的这个政策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呢，一方面是解决了算力投入太贵、用不起、算不起的资金痛点，也通过这个政策的支持啊，让企业可以不用一次性的这样去采购大量的一个硬件设备，轻资产敢于轻资产开展 AI 的创新，另一方面呢，也是解决了他们不敢试。

对于采购自动化的测试自试产的试制的产线，我们给予支持呢，都可以给予支持。我们区里头有很多企业都在我们的这些政策的扶持下，完成了全自动化的产线升级，实现了生产数据的全流程追溯，这对企业的生产环节非常重要。同时呢，这个首台套的这个条款也可以相

0: 代化，城市副中心样吧。
1: 嗯，好，咱们李总。
2: 借助这个平台这个机会，我特别想说，铁塔公司将继续以共建共享来织密 5G 数字底座，以一体两翼赋能千行百业，全力护航北京城市副中心数字新基建行稳致远，智启新城。
1: 嗯，期待我们数字新基建在副中心建设的越来越好啊。今天节目我们从隧道深处的信号灯聊到了企业指尖的算力券，也从 5G 的攻坚到 6G 的展望，看到了副中心数字经济的发展蓬勃活力和坚定的步伐。
0: 嗯，也非常感谢。

0: 白天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讯，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目前呢，已经确定23项配套活动，涵盖科技创新大赛等科创展演、糖果季、江西小炒、青海家宴等消费市集、三人篮球公开赛、京津冀铁人三项赛事等体育赛事、杂技、交响音乐会等文艺演出、民族手工业嘉年华等互动体验活动。各类活动兼顾经贸洽谈与休闲体验，为展商

0: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子女想不通啊，把你们接到身边怎么还不领情呢，是吧？所以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银发回流啊，这个还真咱们第一次聊银发回流这个事儿哈。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听说过这种现象啊，郭主任，
1: 嗯，
0: 您听说过吗？
1: 实际上呢是这样的，就是

0: 我搞乱了，那我就不舒服了，是吧？
1: 嗯，
0: 其实呢，这个习惯啊，它制约着我们，可能啊，你比如说原来我有一帮固定的，是吧？朋友啊，我可以聊个天，说个话，吃个饭，喝个酒，打个牌，是吧？那么我在你这儿就没有了呀，
1: 嗯，
0: 这不就习惯就被迫的改变了吗？我们就不舒服吗？是吧？原来那个环境，对吧？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咱们中国比较大，是吧？那这个一个东北人，那到了南方，他那种闷热，可能也真不是他希望待的，是吧？那么一个。

0: 对，不，我觉得我们作为年轻人，就是新换了一个地方来说，也有一段时间，很长时间去适应。这个老年人到了一个新地方，他也需要很长时间去适应。
1: 你有过这样的举动吗？把老年人接
0: 过来？有啊，现在家里的双方的老人都在北京。但是一开始他们来的时候就会看哪儿都不顺眼。
1: 呵，这北京不挺好的吗？怎么还看哪儿不顺眼呀？
0: 是啊，就是因为跟他，就心里面他老以他的生活的习惯的地方为标准去对比。你比如说北京的街道怎么怎么样啊？哎，我们那会儿的街道怎么怎么样啊？我们的菜市场价格多少钱呢？你们北京怎么怎么样？他老有种你们北京我们怎么怎么样啊？对，老是心里面还是有那种去对比。
1: 对，就是他习惯了那种方式之后啊，他其实一定。

0: 然后你看看电视吧，你听不懂人家的话呀。你上个街吧，
1: 嗯，
0: 你问个路，你都不知道这英语怎么说呀。
2: 嗯，
0: 那我坐在家里
2: 无聊，
0: 那无聊啊。白天你们上班了，我在家，你国内看看电视，我好歹我看得懂听得懂中文啊。
1: 对对，
0: 你在那儿中文都听不懂了，
2: 是
0: 啊，人家不使中文啊。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他自己都不会把那儿当家了。所以他说不行，这日子我过不了，是吧？
1: 嗯，
0: 你要是说绝对的这个物质生活，可能人家还是不有的地方是不错的，是吧？
1: 嗯，
0: 但是呢，他这个精神极位这一块，他就可能很少，不能说没有，是吧？子女回来可能也会跟他聊聊天，
2: 嗯，
0: 但是他的那个量跟你这个给的这么一点点，使他这个远远没得到满足的。所以他们就还是说那算了，还是我回去吧，是吧？那我作为军人，我们有一些人呢，他那个退休之后，是吧，然后咔就走了，是吧，回老家了，对吧？当然这里边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其实他一直是有这么一个愿望，等我退了休，是吧，我立刻当天就走，
2: 是
0: 啊，再不在你们这儿待着了，是吧？啊，咱们知道这个北京啊，它很多好的东西，但是有一些呢。

0: 不涉及这些事儿，是吧？那所以大家去想一想，你说，有一些人兄弟姐妹有一个人啊，他来到北京，其实那还有两三他没来，
1: 嗯，
0: 对吧？那来北京可以不可以啊？当然可以了。那反过来问，不来北京可以吗？其实也是可以的，是吧？那我们这北京，估计我也没数过哈，北京地面的这个餐馆估计得有能有一万家吧，有没有？差不多是吧？
1: 这都不止吧？
0: 啊，那你说我在这餐馆吃饭就不去那个餐馆吃饭了，那这可以吗？可以。但我去那餐馆可以不可以啊？也可以，是吧？所以现在就有这样一个结论性的东西，是吧？就是你不要去做别人的主，就是我自己在不在北京待，是吧？那是我自己的事。那我父母在不在北京待呢？我争取能让他去做主，他来我欢迎，走了我欢送，是吧？那自然就没有矛盾了。什么时候会有矛盾啊？那父母说这个吧，我自己愿意在老家活着，你干嘛偏上北京来？他说我好心好意把你弄来，是吧？你在这儿我还得照顾你，你怎么不领情呢？啊，那不就有矛盾了吗？是吧？所以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各自活我们自己的，对吧？这个你原本不是北京的，你要不要在北京待自己定。你原本是吧也不是人家那个国家的，你愿意不愿意在人家那个国家生活一辈子，你也可以自己定。
2: 嗯
0: 啊，
2: 对，这点非常重要。
0: 对，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2: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挚友，我是主持人红酒啊。今天呢，思思和红酒呢为大家请到两位专家啊，一位是郭勇主任，另外一位是韩海英博士，我们说一说关于银发回流这样一个话题啊。我觉着呀，作为我们这个中年人或者年轻人来讲啊，还是要站在父母的角度上去思考这个问题啊。这就好比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小时候父母把他们的意愿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很不开心一样啊，甚至时间长了都会抑郁一样。那你现在如果把您的这个想法强加在父母

秀兰说了，说老年人看孙子真难啊。在城里有个空地种点西瓜西红柿该多好啊，有这条件的人可能也不太多。是吧，您这目测一下，这基本上有这条件得在2000万资产以上了。说那个

0: 是吧？大花猫，
1: 有自己的花园，
0: 有自己的花园，是吧？天天这个富养离子，那家伙满满的，那比你在钢筋水泥的混凝土里强多了，是吧？

0: 这块帮您干活，
1: 嗯，
0: 该放假的时候也让他们放一放，是吧？或者让孩子跟着他一块去农村，不挺好的吗？秀兰还说了，哎呀，城里高楼大厦太高了，马路太宽了，我感觉不太宜居。我还没走到马路对面变灯了。哎，挺有意思的哈，就感觉咱们这期节目也做到他的心里去了。说实话，之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期节目啊，其实也是面临着很多城市里的年轻的父母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惑。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国人家的观念都比较强，是吧？叫这个四世同堂，是吧？才叫

0: 对吧？对孩子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也横加指责，这是也不对的啊。大家有想法都可以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1: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2: 全程7.5公里，
1: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3: 没有新的订单，请。
1: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7: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8: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9: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0: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1: 老年之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思思红酒邀请大家说说心里的事儿，关于银发回流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大家是怎么看的？请到了两位专家，也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一位呢是原海军总医院心理科创始人主任教

0: 联系了？
1: 我接触的国外可能会以自我为放在第一位，然后我觉得中国就是百善孝为先，
0: 嗯，
1: 所以我后来也选择回到了中国，
0: 嗯，
1: 也算是落叶归根吧。
0: 呵，你这有点早，
2: 提前规划了，
1: 提前规划了，因为当时可以选择留在美国，
0: 啊，
1: 但是还是选择回到了中国，
0: 报效祖国是吧？然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是不是放在美国就没有讨论的必要？就很奇怪，
1: 其实是有点奇怪，
0: 是吧？
1: 也不算
2: 奇，文化差异，
1: 对，就是会有文化差异。我觉得就是我从小教育就是我的父母永远就是在我之前，就我做什么事情会考虑到我的家里人啊，就想大家一起团聚啊，但在美国就自己嘛，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去的，就可能就我自己，然后就感觉非常孤独。
0: 哦，那要这么说的话，比方养孩子养到了18岁之后，基本上就不怎么联系了吗？
1: 也不是，就也会。

那个，比如说一个县城的都，这是物质的这个东西。但是，那么这个老人他愿意不愿意在这儿生活呢？其实应该有允许他有自己的一些选择，是吧？那你愿意在这儿生活，完全没有问题，对吧？可是你愿意回家乡生活也完全没有问题，所以都是你自主，自主是吧？你可以做一个选择嘛，是吧？那我们经常老是说这句话，你愿意到北京来生活，对吧？你就北漂，你漂来，你打工来都可以，是吧？你不愿意来也没有关系啊，是吧？那按照你自己的真正的需求来决定你要还是不要到北京来，是吧？那所以说，尽管你儿子女儿在北京，是吧？在深圳，那你可能也许就是河北一个普通农村吧，或者说你山西，是吧？就是一个镇子，是吧？那你愿意回去呢，你就回去；你愿意在这儿待呢，你就待。

0: 过程当中啊，虽然他也非常想跟子女生活在一起啊，然后但是呢，这个大的环境和他旧有的环境之间会产生一个冲突啊，内心上会有冲突，就是不断的比啊啊，我原来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啊？但是这个比较的过程呢，咱们作为子女来讲呢，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啊，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哎，虽然他只是他感觉看不惯，感觉不舒服，那只是暂时的啊，允许老人去吐槽啊，去抱怨的啊，对，然后这样呢，是老人他并没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就说明他只是还不太适应这个环境，但是他并不想走啊，对，当然也有的老人呢，就是收拾行李就真的走了啊，我们家有亲戚也是，就是看完孩子啊，孩子看到一岁多，收拾行李，扭头就走了，再也不回来了。
1: 哦，是。这个人还不太一样的哈，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啊，咱们反过来说，有些呢孩子是心疼老人，觉着您看您这累的呀，这个脸色都不好了，血压都高了，要不然您回去休息休息，哎，但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就是老人呢会生气，说你轰我走啊，
2: 对，
1: 是吧？我是怎么得罪你了呀，还在你这待不了了，每天这么累，是吧？您是不是找个理由就是想让我走啊，心里不高兴，哎，出现这种情况，郭主任您说怎么化解？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这个虽然咱们大家都这个岁数了，都使用中文说话，但是呢，怎么使用这个中文，还恐怕真得去好好学一学。
1: 就是啊，
3: 对吧？
1: 怎么说？
3: 还好好学一学。所以呢，就像你刚才说这种情况，似乎呢，这个按照职场上是吧，说打一个报告，领导冒号是吧？说父母，这个第一，我可能让您这个很累了是吧？如果要休息一下也挺好的，这是您的选项之一。第二，您呢就继续这么累着是吧，我呢尽量多给您搭把手，您定夺走哪一个。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的话，其实自然也不会产生矛盾，对吧？因为老人他明白了是吧，他看到我累是吧，然后他也怕我回去孤独寂寞是吧，所以他让我来选，所以这个叫属于沟通。我们大部分的问题呢实际上是没有沟通好是吧，它被造成了误解。那不误解是说，妈您看这些日子您也真辛苦了是吧，我给您那个买张票，您要不您回去休息休息对吧，这真休息吗，让我走啊，你看老人就已经质疑了是吧。但是我刚才说呢，我那是两条啊，一累我休息是一个办法是吧，您累我搭把手，然后您减轻您点办法，您不用回去是吧，那不就俩办法吗，俩办法，老人一选他自己选回去，那自然他不会怪你是吧，他也不存在着这样一个误解的事儿。实际上就又说到一个话题了，就是这个日子啊是过的是吧，你怎么过真是有讲究的，所以在家庭中是吧，也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沟通，即使

0: 你看这个郭勇，我说的郭勇主任说的我非常同意哈。因为刚才韩博士提到了，说他就是典型的啊，这个父母呢从外地来，而且双方父母都从外地来，都在北京。我觉得您的情商肯定也特别高，
1: 一定是，
0: 是吧？平常非常的和睦吧？您分享分享您平常的这个话术，给我们大家也提个醒儿。
1: 对，其实那个郭勇老师说的就是这个家庭内部的沟通这个问题哈，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啊。对，这个话怎么说？有的时候像我在我的工作当中做咨询当中，就是有的孩子哈，就是他这个情绪老是波动啊，但是父母呢也做了大量的包容啊，怎么也教育方式也都改变了，但这孩子还是情绪波动很大。哎，我就觉得特别奇怪，然后给他做家庭咨询的时候发现，哎，就是他们之间家庭四口人啊，父母两个人带两个孩子啊，他们四口人之间说话呀总是那种怼来怼去的那种说话方式，
0: 习惯了这种方式，
1: 对，是怼的啊，就是从他怼的那种语气里面呢，从语气里面能听出他是关心。

0: 孤独的死在了一个小旅馆里面。哎，后来他决定说我也要做一个这么伟大的人，是吧？因为他当时就是说电力可以改变一切嘛，他也开始干这个。在某一个阶段，也许他是比较幸运，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读到了。那如果比方说我在66岁的时候听到了老年之友这个节目，然后听到了这个郭勇主任还有韩博士提到这个想法，其实刚才这个郭主任讲得很深刻了，
1: 嗯，
0: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啊，这个其实是给培训师去培训的了，就是你有这个想法之后你才能做这件事儿。
2: 对，
0: 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都是起源于你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怎么产生，
3: 起心动念啊，
1: 对，
0: 很重要，
3: 很重要
0: 啊。但是绝大部分90%以上家庭我觉得做不到，
1: 那肯定
0: 因为他们都已经不听广播了哎呀，这个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都比较含蓄哈、啊、有时候不太愿意提问题但愿意发照片谢谢大家。大家其实未来啊，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我们也或者是你想聊什么样的话题，因为现在我们策划这些主题啊，更多的是我们看到的视野，就是作为一个媒体人包括媒体圈看到的一个视野。那听众朋友每天上节目的时候，您对哪些心理问题，尤其是关于老年人的心理问题感兴趣，都可以发给我们，
1: 嗯
0: 啊，然后思思啊还有我呀看到了之后呢，我们也都会跟嘉宾进行一个深入的交流，下次呢就解答您的一些问题啊。当然也非常欢迎这个郭勇主任还有韩博士啊，因为每天你们也会接触到大量的心理方面的一些患者啊，无论是老年也好或者是青少年也好，他们最困惑的啊，尤其是这些跟时代相关的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说一说，好吧？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啊，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都是我们老年之友的时间段。那在京津冀之声啊，下午3点到4点是我们的重播时段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积极的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

0: 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 我车里眯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2: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8: 你知道长征吗？
9: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8: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7: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10: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7: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0: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麻烦你给梅老大夫也先交代一句，让他替我保着密。你们的大恩大德，俺以后会报答的。四嫂这时就撇撇嘴，对暖暖说：“这个鳖能

暖暖的心中猛一喜，断定是自己的那些告状信起了作用。邝开田、薛传新，你以为就没人管你们了？你们就等着受惩罚吧。他轻步向赏心院走近些，瞪大眼睛看着赏

0: 光亮之后，响起了矿开田的声音。麻四嫂和站在四周黑暗中的邻居们一听是村主任，都急忙走开了。暖暖没有理会他，转身也要走，却不妨矿开田猛叫了一声：“
1: 站住！”“
2: 干啥？”
0: 暖暖回过头来冷声反问。“你都看见了吧，公安局的人来搜查后一无所获，而且向我们道了歉。”“
2: 呸！”“
0: 警察们所以突然来搜查，我们知道是你的功劳，可结果怎么样？获胜的是我们。你看了今晚的情况就应该明白，告我们的状是不可能赢的。我也可以给你说句实话，五洲公司在各级各方面都有人，什么好消息坏消息我们都会预先知道。”暖暖什么话也没再说，只是转身就走。“我再一次警告你！”背后传来开田的声音。暖暖这天晚上的觉睡得断断续续，矿开田的那些警告不时在他的耳旁响起。五洲公司在各级各方面都有人。他明白，他这话不是假的，一个实力雄厚的公司在各级政府里拉拢住几个人是完全可能的。

伯知道了暖暖已经离婚的事。老人当时吃了一惊，说：呵，都说现在京城的离婚风刮得很盛，没想到这股风还刮到了你们丹湖西岸。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离婚的原因啊？暖暖脸红着简洁地说了一遍。老人听罢没有作声，只默默地走路。半晌之后才叹口气说：人生路上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多经历一点未必都是坏事。

0: 因杀人太多，每个被杀者都与活着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自知道他在都城里人们心中引起的怨恨已经很深，也是因此他失去了安全感，总觉得城里到处都有索他命的人，致使他常常因为心中惊惧而不能在夜间安睡，这促成他最终下了迁都的决心。
1: 还有这种说法？

暖暖这晚离开娘家已经很晚了，丹根哈欠连天地跟在妈妈的身边走，没走多远，两只眼就想闭上。

停下了步子，在心里向自己叫，你这是干什么？你还对邝开田和詹石凳他们两人的事情感兴趣？你还愿去管他们的闲事儿？事情是太蹊跷了，一个人花100元在这夜静时分请自己恨着的另一个人去看戏，这不是太奇怪了吗？想弄清楚事情真相的强烈的好奇感，使得暖暖又向赏心院挪动了步

0: 囊囊姐有事儿。詹石凳刚刚被抬进去了。
1: 那保安点点头，
0: 刚被抬进了最后一排房子，在三号房。抬他这是为了看戏？
1: 暖暖问。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2: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

0: 之友，以爱为弦，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身非常穷苦，千辛万苦学的京剧，却倒了仓，哑了嗓子，唱不了了。无奈他改了行卖水果，不料却两次遇到青梅竹马的招娣，招娣嫁了人，看起来过得不错，两个人之间是越来越远了。今天我们继续欣赏晚饭后的故事的下半部分。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
1: 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北京解放以后，物价稳定，剧场上座很好，很多改了行的演员又纷纷搭班唱戏了。他到他曾经唱过多次戏的剧场去听过多次戏，紧锣密鼓使他兴奋激动，精肉伸张。随着锣经，他直替台

0: 你进来，我要你。正好夹在手里的大前门已经吸完，烟头烧痛了他的手指，他把烟头往楼下的马樱花树帽上一扔，进屋去了。过了几天，招考学院发了榜，于小玲考取了，人们都说是郭导演给他使的劲儿。
1: 好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晚饭后的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对于这篇小说的主题，可以。

不时皱下眉头。斯基潘要求让他去投炸弹，安南科夫告诉他，人已经确定了，由亚奈克投第一枚，乌阿诺夫投第二枚。斯切潘盯视了亚奈克一眼，说投炸弹要有经验，更要有果敢的手。亚奈克·卡利亚耶夫激烈地说，他的手不会发抖，不光干掉大功，还要打击更高的人物，必要时他会冲到马肚子底下，他会自杀。斯切潘冷嘲着说，亚奈克随意改变街头暗号，喜欢扮演小商贩，还爱朗诵诗，现在又要自杀。他不喜欢因为无聊才参加革命的人，他不信任亚奈克能完成任务。亚奈克勃然大怒说，正是因为热爱生活他才参加革命的。斯切潘声色俱厉地回答，他不热爱生活，他爱生活之上的正义。经过安南科夫的劝解，才把两个脸红脖子粗的人分开。斯切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房间。这场冲突让亚奈克很伤心，他需要大家的爱，而斯切潘不理解他。亚奈克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对多拉说，我始终觉得生活是美好的，我喜爱美，喜爱幸福，我才憎恨专制政权的。革命毫无疑问是为了给生活增添

只得颤着声音让大家饶恕他，因为他没有完成任务。亚奈可夫问他是不是害怕了，亚奈可愤怒地跳了起来，不对，你无权讲这样的话。没容他解释，斯切潘随着暗号就走进屋里。他告诉大家，大公的车上有一个儿童，是大公的侄子和侄女。亚奈可说他万

还要上剧院，重新跟踪，两天后再行动。如果还有孩子在车上，再寻找新的机会。剧院的戏散场了，大公的四轮马车驶过街头，沉重的轮声震动着这狭小的房间。转瞬就是两天之后，傍晚，恐怖小组即将投入行动之前，乌阿诺夫说他害怕，他睡不着，让他拿着沉甸甸的炸弹，迎着一辆金碧辉煌的马车冲上去，他感到恐惧。他说，不如去做宣传工作。阿南科夫没有勉强他，乌阿诺夫匆匆地离去了。阿南科夫临时做了调整，斯捷潘代理队长职务，他去投弹。当房间里只剩下亚奈克和多拉时，亚奈克说是他挫伤了乌安诺夫的勇气。他原以为暗杀很简单，实际上仇恨中没有幸福可言，这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多拉问亚奈克是否深情地爱着他，是否爱他胜过正义，胜过组织。如果他不是正义者，而是一个活泼欢乐漂亮轻佻的大学生，他是否还爱他？亚奈克有意回避，不想回答，但在多拉的逼问下，亚奈克犹犹豫豫地低声说，我真想对你说是。那就说是吧，亲爱的，尽管这个世界流血太多，暴力行为太多，正义者心中没有爱的位置，可我期待着你超越这个被非正义毒化的世界，呼唤我。多了热情地倾诉着。出口！亚奈克粗暴地打断了他。我的心向我诉说的

0: 说咱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角质层本来就是越来越薄了。您会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脸上还出油，
1: 对，
0: 手上还出特别多的汗，然后呢身上呢还有一种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哎，脸

0: 要说它没有螨虫的存在，包括我们的洗手和日常接触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受到螨虫的侵扰。那么权威机构检验检测的结论，两组测试数据使用这个肥皂之后的除螨率都达到了100%，这个就是它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强，这也是它作为一款皂类产品，首先您要达到一个及格线，就是我们要洗得干净。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护肤能力，它保护皮肤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1: 对，它能清洁，但是它不会伤咱们的皮肤，因为我们用硫磺皂有的时候很担心会伤皮肤嘛，对吧？
0: 对，
1: 它这个配料表里存在什么？给您说说，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牛油果籽油、水、甘油、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死海火山泥。
0: 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油的，那么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哪？它平常普遍出现在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
1: 化妆品里，没错。
0: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

0: 那一块啊就要27块多钱，毕竟它是一个外国的品牌，另外呢确实是用料非常非常不错。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我们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廉，但是质量是很有保障的。来，小麦告诉我们今天价格。
1: 今天价格是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对，199块钱。如果您在前20名之内收到的是20块，如果您在20名之外的话，收到的是1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您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硫磺精油皂每块基本上都要在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1: 是。
0: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

0: 盘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1: 一共是20块，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0: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那你想要的磷虾油 Omega 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之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0: 好不好？
1: 但有些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儿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1: 249。
0: 对，
1: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0: 可以吧？
1: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0: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吗？
1: 不用你承担，
0: 不用承担，
1: 我们来承担。
0: 那是，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啊。
1: 对对对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5151，400-0155-5151。
0: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1: 不用泡是吧？
0: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摞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1: 啊。
0: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我觉得它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啊，像什么做馄饨啊，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块，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5折了。
0: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5151，400-015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0: 是
1: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了初加工的啊。
1: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了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0: 对，
1: 速度非常快，
0: 对，
1: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0: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听的感觉或者特别硬。

0: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可啊。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日常啊。
0: 哎，
1: 其实我觉得总有这样的时刻啊，包括咱。

0: 另外呢，比如说吃点饼干什么的，觉得口感硬，嚼着费劲，牙口现在还不灵了嘛，对吧？
1: 对，
0: 或者是呢有奶的啊，对吧？吃完了以后呢不舒服，然后呢里边又怕油大糖多，
1: 哎呦，
0: 反正是不好选。
1: 对，零食虽小啊，但是可是您选的时候特别难啊。
0: 嗯，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根据大家的日常需求啊，给大家找到了市面上的一款针对于中老年饮食特点，同时营养需求打造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听我和徐哥给大家介绍介绍，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那么它真的很适合中老年人。
1: 对，您听我们刚才说这个名儿哈，名儿其实就是它仨配料，
0: 嗯，
1: 羊奶荞麦猴头菇。
0: 嗯，
1: 我给您拆开啊，咱先说说这个羊奶的问题哈。
0: 哎，
1: 这个羊奶啊，很多老年朋友一说，哎呦，你都别说羊奶了，牛奶都不行。

0: 选的这个粗粮食材解决了中老年日常当中您吃精米白面过多的问题、
1: 米饭呀、什么面条吃太多。
0: 这个荞麦呢，它里边富含着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包括丰富的芦丁。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也是帮助咱们消化的更好。
1: 是，
0: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您发现没有，很多的健身人士，包括减肥的，
1: 对
0: 啊，愿意吃这个荞麦，是因为呢、
1: 都特别喜欢吃这种荞麦作为主食啊。
0: 荞麦是作为粗粮当中，它对于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小。消化吸收的速度呢也比较慢，丁时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消化的慢，所以说呢它对于糖的波动影响比较小。这样呢，对于糖比较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
1: 对，
0: 还有呢，不光是这个羊奶和荞麦，它里边还有猴头菇。
1: 这个其实挺新颖的、
0: 它这个猴头菇粉呢里边富含着多糖、多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也就是说咱们日常当中少的那些营养，咱们通过一小零食、小饼干，咱们往回找吧找吧，
1: 能给它补充了哈。
0: 这就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饼干。您看啊，营养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发现没有，特别针对于中老年人的需求。
1: 对，特别注意健康，我觉得平常健身啊，包括咱年轻的朋友都可以考虑哈。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很合适，
1: 很美丽啊！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主品是5盒，一盒里边400克，总共大约20袋左右。五盒也就是100袋。那今天赠品给大家赠多少？
0: 赠3盒啊，也就是说一共加起来8盒，一共是160袋左右。这一盒呢，市场价是68块钱，8盒是544块钱，
1: 500多块钱啊。
0: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是可以印证的，您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盒身上呢有一个2维码，
1: 就在它产品包装上。
0: 对，可以看到产地呀、包括价格等等的相关信息。8盒544块钱，今天北广的售价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160袋左右的这个猴头菇羊奶荞麦饼干，今天您拿回家以后能吃多长时间呢？它的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
1: 这好，那8个月就放心了。
0: 对，另外呢，都是独立的包装嘛，干净卫生，能有效的防止，比如说在咱们北京现在这天受潮啊，变软啊，它能保持这个饼干酥松的口感，同时呢，便于外出携带，比如说咱们遛弯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特关键。
0: 散步的时候，
1: 遛个弯啊，我上午去公园遛一圈，结果中间饿了。您说您公园里边真来点那个年轻人吃那大烤肠，您肯定来不了那油啊，
0: 贵
1: 啊，
0: 现在买一个5-6块钱呢，对吧？
1: 对，
0: 在包里边放1-2块，在兜里边、裤兜里边揣个1-2块，有需要的时候呢，这个独立的小包装也比较方便，而且比较好，容易控量。不至于说买袋薯片或者买袋零食什么的，一拆袋以后这一袋怎么着也得给吃完了，对吧？好控量，这一点呢也是比较贴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0袋左右，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的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猴头菇的饼干。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8盒的总价是199块钱。
1: 没错啊，这特别合适啊，因为它的市场价在544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您订购完不用害怕担心哈，说保质期是不是就半个月、一个月、8个月？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方式也是针对于中老年人的，
1: 也比较健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平常吃零食吃点心怕什么呀？糖多，
0: 甜呀、
1: 其实挺好吃的。但是您说中午一吃完这个，完了，你说你晚饭吃不吃？或者您早中午饭之前、早饭后您吃点这个高糖的饼干，到中午你都不饿了，而且身体负担还大。那我们这款饼干呢，制作过程中首先它不添加蔗糖，
0: 所以说对于糖特别在乎的人群，您可以放心吃。它里边添加了一点点的麦芽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的这个甜。甜度特别特别的克制，不会出现什么齁甜反酸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
1: 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油？
1: 油也很关键，因为现在很多零食。

0: 纹。嗯，为什么北京人传统认这个小叶儿啊？它相比于大叶儿的这个茶叶呢，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嗯，但是呢叶片小，芽头比较嫩。另外，因为北方的水呢本身就偏硬，
1: 没错，
0: 这种细嫩的这个小叶儿茶泡出来以后呢，汤色比较清亮，而且呢香味比较高，茶味比较浓。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的茶青，就是来自于高山的小叶儿茶青，
1: 没错，
0: 而且是早春的茶青。为什么给大家强调这高山和早春？我给大家说啊，为什么您看现在买这个绿茶，就这个茶要讲究什么明前呀、雨前呀什么的，就是早春的这个茶。
1: 嗯，
0: 为什么？是因为它早春的时候温度比较低，
1: 哎，
0: 高山呢海拔又比较高，
1: 是，
0: 然后就不用打杀虫剂。
1: 嗯。
0: 啊，那个虫子还没破土而出呢。为什么说早春的茶好啊，高山的茶好？就是因为什么？它比较安全。
1: 哎，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茶青，它本身就是高山的小叶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小叶种的这个茶青，它的组织结构呢更细呢，在熏这个茉莉花茶的过程当中，能把茉莉花的这个茶的精华啊，也就是它这个花香吸进这个茶叶的肉里边。所以说，这种北京人喜欢的小叶花茶。

0: 当地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广西横县。
1: 哎
0: 啊，拿到这个茶叶以后，看它这茶叶桶底下有小字儿，它的生产商的地址是在广西的横州市横州镇清江村这个地方。
1: 嗯，
0: 去给。

0: 这个茶水喝了咽下去以后，您醒醒鼻子，
1: 哎，
0: 隐隐约约的还有股那个
1: 鱼香
0: 味儿，哎，这个就叫做花香。茶水也得香，
1: 哎，
0: 这就是好花茶的这一个特点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主品和赠品给到大家的一共是6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所以。

0: 都是那种烫红金色的字儿，
1: 哎，
0: 拿出来也挺大气的。
1: 今天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品是五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分量，然后再给您加赠一罐，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6罐的小叶茉莉花茶。

0: 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继续我们的暑期特别节目啊，为大家开启了一个大自然系列。我们今天依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3: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不如去看

我们的生活，然后呢，通过一些文化的因素，然后让大家在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内涵和层次上面去领略这个树木的魅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的树木，而且一年四季都是不同的。这些树木呢，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装点着我们的生活，愉悦着我们的身心， 甚至说指引着我们的，指点着我们的方向，提示我们不同季节、不同节气的到来。而且通过这些树木呢，就是很多人也都会进行一些怎么说呢，对历史的回顾，或者是说对未来的展望，还有就是对自身 跟自然相合相契的那个刹那的一些哲学的思考。因为很多的树木，尤其是一些古树，其实它的寿命可能比我们每个个体的人的寿命可能会更长，所以它承载了很多的

0: 对，
1: 就特别的诱人。我们这些小朋友打完之后就开始跑，你知道吗？别人就开始喊别打我们家枣。因为小时候住平房嘛，啊，
0: 明白，
1: 就是就觉得特别的快乐，
0: 对，非常的有意思，
1: 哦。
0: 那么在我的记忆当中呢，也有感觉比较亲切的树，甚至难忘的树，那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姥姥家的院子里边，
1: 嗯，
0: 有两棵洋槐树。
1: 哦，
0: 那两棵洋槐树为什么记忆深刻？因为一到这个五六月份，大概是五月份吧，就是洋槐花开的时候，姥姥就会拿着那个竹竿把那个洋槐花给拧下来，
1: 嗯，
0: 就够下来之后呢，到那个平底锅里去煎。
1: 哦，
0: 当时我觉得

那种状态中，他去治愈自我，其实当时他也是就是在患病的期间去，就像是一种自然疗愈一样，所以使他获得了非常好的一种心情，写下了这本《典型的日子》，我觉得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也是写得非常的优美，而且像爱默生那就更是了，包括他在那个大自然当中写论自然呀，还有就是在自然当中行走啊，就是摘一些野果啊，然后这些 我觉得都给人一种非常自然非常惬意的一种在自然中行走的一种感觉，而且另外比较难能可贵的就是在这些大自然当中呢，他们都激发出来一些对生命的哲思，然后就是有人说这个爱默生很多的那

0: 看这样的一幅景象，就会给人带来非常愉悦的一种感受。
1: 嗯，就是你看，不光是您啊，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安德烈斯哈泽，他也是倾尽了热爱，极尽了热情，在这个《不如去看一棵树》这本书当中啊，他真的是把每一棵树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啊。
0: 嗯，
1: 就像你在节目一开始介绍的一样，26棵平凡之树，但是呢他们有非凡的故事。很多人可能不一定能区分出每一棵树是什么树吧，但是你看这个作者就能精准地捕捉到它外表以及它精神气质的不凡。他说每一棵树都有不同的气质啊，而且都有它自己的魅力。
0: 对，他这里边描述的非常拟人化。
1: 嗯，
0: 因为他是把树木看成了像人一样的，他的

0: 后，当他再次邂逅七叶树，难掩激动。他看到我的七叶树周身洋溢着幸福，清风邀他起舞，他却摆出无所谓的姿态。但我能感觉到，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想要接受邀请。
1: 对，非常的感性，
0: 说活了是吧？
1: 对，他这个笔触就写出来也是非常的感性，仿佛也是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一个灵魂，
0: 是，
1: 而不是说用那种科学的手法或者是科学的视角去简单的去给他划分这是什么科，这是什么属，他不是这样的。
0: 对，
1: 他是从这个精神内涵、内在的气质，还有这个思想和自己诗意的性情这方面去理解树木，所以也是写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一本散文吧，算是。
0: 是这个作者呀，他其实还是非常懂得感恩的，他还从博物学的角度一一介绍他的实际用途啊，比方说这些树木被广泛的用于桌椅、台阶还有房屋饰品器具，其中一些还入了人们的食谱或者是药谱，给人们带来馈赠、恩典和福祉。也就是说，他全方位的介绍了这个树木的一个神奇啊，集诗人的浪漫和科学家的严谨于一身啊。我觉得这作者可以这么来评价吧。
1: 对，他既理性又感性，
0: 又感性，
1: 就是在非常感性的这种浪漫之上，他又注入了一种理性的一种解读。所以就是将这个植物的顺带把这个植物的科属呀，还有它的一些实际的用途又给大家点了出来。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他在诗意的

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夹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0: 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1: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2: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3: 别骗自己了。
1: 嘿，三十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4: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1: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2: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

0: 方奇特的树木的时候，他联想到这个树木的历史，还有这个树木所见证的一些人事变迁，一些故事，所以他写出了这些树木的自然风貌，同时也写出了他的一些人文内涵。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阅读的比较不错的一本书。

0: 标，串联起这种历史的典故、家国往事、民俗乡愁，然后将生态保护深化为文化传承的这么一个命题。
1: 对，他也写出了一种时间的跨度，一种时间感和历史感，因为人在这些树木的面前，在这些古树的面前，

0: 他说，国不怕小，有树则灵，史不怕绝，树在则存，一树可以传国，可以济世，可以延续国脉。所以他把这个树木和这种甚至和国脉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使这个文字更加的深厚，更加的有了一种厚度。反正书中他写了三十多棵树吧，其中有一个特别奇特的树是
1: 一口僧人丢弃的废锅里发芽长出的铁锅槐，说这棵长在河南省民权县白云寺里的大槐树，挣脱了岁月，穿透了铁锅，已经在这里扎根了上百年，说如今呢已经长到了三层楼高，两抱之粗啊。哎呀，说这铁锅槐虽是天公之物，

0: 意义，
1: 真的是这样。
0: 那连横先生在这本书里边，当然也是他的有他的那个选择的角度，或者他的际遇使然，他没有写下这棵树，我觉得也是挺遗憾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蒙曼。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3: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9: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我们暑假特别节目啊，开启了一个大自然的系列，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呢是关于树啊，树梢上的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树，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像很多的那个诗人艺术家，把它比为就是非常诗意，用一种非常诗意的形象就进入到他们的作品当中，而且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桦树，桦树皮是可以写诗的，所以它更加的跟这种诗歌呀，这种轻盈柔美美好的东西联系起来。在这个作者的诗里边，就是截然相反，他是西方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比如说他就引出了这个桦条训诫孩子这样的情节，就是在他所在的那个国度，就这个桦树条经常是在孩子比如说淘气的时候啊，或者是违反一些规则的时候去打孩子，用对惩罚孩子用的这样的，所以就是西方的

0: 天天如此。所以说唯有这种兴趣和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激发他记住这么多的鸟，看到不同鸟的一些差别。哎呀，所以对于他来讲呢，收获更多的来自于森林当中。
1: 对，他写的这个也是像艺术一样的这样的生活，其实对他来说，像荒野、森林、小鸟并不是艺术，而是他实实在在的一种日常生活。他去森林漫步，他去观鸟，其实这就是他的家常便饭。看着就眼前的鸟语花香，他就感到非常的满足。所以就是累了的时候，他经常就是停下来，或者是甚至躺在草地上，然后享受这个大自然的音乐，聆听天籁一般的这种小鸟的歌唱。有时候他就会躺在地上听一些各种鸟在这个森林里边的一种大合唱。
0: 哎，
1: 我不知道你遇到过没遇到过，有的时候包括我以前在逛那个紫竹院公园的时候，有时候在那个竹子中间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咱们这代人呢，对于玉米有种特殊的感情。
1: 那怎么了？
0: 哎，小的时候啊，谁家灶台上呢都摆过这个玉米面的口袋啊。那时候呢物质不是特别的丰富，却意外呢让咱们是躲开了精米白面的富贵病。
1: 哎，周老，我老听这个我的父辈，包括就是可能更大一点的年纪的我们的这个老听众说啊，叫玉米养人。
0: 对，
1: 其实里边还是挺有道理的。您看啊，玉米本身的这个营养。

0: 因为它既不会给肠胃呢添负担，又能够保证基本的营养。
1: 哎，我觉得这个玉米做成玉米糊这个形式其实更适合什么，更适合哎，比如说稍微上了点年纪的，或者是小孩儿去吃这个玉米，那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啊，它的营养啊，是因为什么？因为玉米本身它本身的这个营养就非常非常丰富。哎，我跟您说，比您自己在家里边经常咱们喝那个棒渣粥或者大米粥其实还要更营养。

0: 100天嘛，您每天都喝的话，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价格199块钱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赶过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周老师，他这个玉米糊，咱们都尝过，我是觉得它味儿还是挺好的，
1: 挺好。
0: 平常我是不是特别爱喝这个棒渣粥啊，或者说这个粥类的？但是我觉得这玉米糊，它这个玉米味儿有点像这外边买的那个玉米水呀、什么的，那个味儿还挺香的，
1: 味儿还。还真挺好。另外像我们这年龄的人呢，对于糊啊、有特别的情节，因为那时候小的时候 对什么有些吃不起啊，什么牛奶这些、反正就家里什么糊能给他这个沏完了以后、稠乎乎的就能吃了、就家庭特别困难的时候、还冲过白面呢。
0: 哦，所以说这个现在啊，就是上了点岁数的我们的这个听众可能对于那个时期也有一种怀念，但是呢咱们不能像那个时期那么吃了，咱们得吃点好的、比如说像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它是一个复合的，颜色呢是那种自然的淡黄色，而且呢带一点山药的那个乳白色，质地就不像以前做那个玉米粉了，
1: 对，那是真是粗粮。
0: 现在的这个质地是比较细腻的，
1: 粗粮细作，
0: 哎，粗粮细作，冲开了之后是那种特别的浓稠顺滑的状态，不会稀稀拉拉的。那、真的，您看这个味道和这个外形，有点像那棒渣粥，但是它比棒渣粥要细得多。香气方面呢，能闻到那种浓郁的玉米的这种香甜的感觉，还夹杂着一点什么的，我形容就是有点那个麦子或者山药的这种清香味儿，
1: 哎，
0: 然后还有一点驼奶的这个奶香味儿，哎，它里边不是那种香精调出来的味道，它是那种自然的。因为什么呢？它这个配料表里边这几种配料，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玉米糊（括号黄玉米丝和糯玉米丝），然后呢还有什么山药粉、全脂的脱奶粉，再加上猴头菇粉，
1: 是
0: 就没有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咱们吃起来呢，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我这样的青壮年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它
1: 比较
0: 干净，
1: 对、
0: 安全，
1: 特别安全呀、特别的健康，还特别的便捷，
0: 哎，
1: 是吧？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来，周老师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价格。
1: 今天这个组合啊，真的是非常合算啊！咱们是500克一袋，也就是说1斤一袋。

0: 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

0: 真能啃得动嚼得动，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首先跟大家说，颜色跟外边那个红通通的猪蹄相比，咱们这个是正经的酱素，
1: 嗯
0: 啊，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啊，咱们吃起来也就有一定放心。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辉腾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1: 是的，
0: 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去看啊，里边是有一项专门标注它是不含胭脂红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颜色您可以放心了。
1: 对，
0: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
1: 嗯
0: 啊，没有添加剂，
1: 哎，是的，
0: 吃着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儿，哎，这个心里也踏实。
1: 对，
0: 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1: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辉腾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在牙齿轻触的那个瞬间，你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而且呢，因为这猪蹄儿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它也让外皮儿有一点独特的黏糯口感。
0: 哎，就是它够大，
1: 对，
0: 猪蹄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它把那胶原蛋白都逼出来了。
1: 哎
0: 哎，您拿您那嘴唇去亲一亲这个猪蹄儿，您会发现
1: 能粘住。
0: 哎，这就是它那胶原蛋白的特性啊。另外，刚才跟大家。

0: 同时拿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八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
1: 哎，
0: 那个香味才冲。
1: 对，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啊。
0: 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啊，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A 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2: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3: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4: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0: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北京晴间多云，东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偏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也提醒大家，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在2026年的7月13号14时降级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蓝色预警。7月13号 14时至7月14号11时，本市密云、平谷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蓝色预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我爱问医生》，欢迎您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6: 身体有不适，
7: 我爱问医生，
8: 养生好习惯，
9: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2: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3: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0: 健康随身听，我爱问医生，健康需管理，我爱问医生，
14: 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0: FM107.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点30至5点30分，
1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

0: 哎，不久之前，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全新的口腔医学中心正式启用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牙的新体验。
1: 拔牙怕疼怕风险，老年人看牙一拖再拖，牙体缺损是保牙还是拔牙？

0: 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聂小汉副主任医师，跟你讲讲 AI 赋能心电护航，看牙新体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的副主任医师聂小汉聂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看牙的新体验。首先呢，

0: 7月6号正式启用，
1: 也就是上周一的事。
0: 嗯，那到现在呢，很多的朋友可能已经去体验过了，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去就医的一些新的感受。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哎呦还不知道，说哎呦这医院的口腔中心现在有哪些新的高科技呀？我们刚才通过预告当中聊到了有很多，比如说机器人啊、AI 啊，听起来都特别的高科技。但是我其实特别关心的就是这些高科技的技术和手段，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到底能够带来哪些就医的新变化？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聂主任跟我们好好的说一说。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聂主任是不是先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咱们新的口腔医学中心，它的面积啊，有多少的这样的这个椅位啊，能够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基础信息先跟我们说说。
1: 我们新开的口腔医学中心有规划的面积有将近4000平米，规划的牙椅有89张，前期先开的有大概有46张牙椅。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对于百姓来说，对于周边的老年朋友来说，最大的实惠就是你

0: 科室，尤其是口腔专科，有的时候大家会迷惑，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呦，我是挂修复科呀，还是挂这个什么种植科呀，我到底应该挂假体牙髓科呀，还是挂预防科，大家不太清楚，通过 AI 预问诊就可以帮大家直接推荐挂哪个科室，找哪个医生更擅长治疗你这问题。
1: 对，然后我们也开了口腔急诊，在为一些有需求的但是又挂不上号的患者做一些紧急的处置。在当然我们还开展了种植机器人以及椅旁的几个修复系统，
0: 嗯，
1: 这样子就是可以保证大家有少跑腿，然后尽量能一次解决的问题就一次解决，避免大家多次的就诊在。
0: 对，其实我相信啊，去过的朋友就会觉得这个新中心确实是科技感满满，因为之前我也去看到了很多这个新闻报道，哎呦，确实有很多高新的科技在这个新的口腔医学中心里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重点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哪些新技术新手段到底能给我们看牙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您去过的话这个感受怎么样，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新的口腔医学中心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

0: 看见。
1: 哦，就东门相对近一点。
0: 对，
1: 嗯，那在几楼啊？
0: 在其实一二三层都是的。
1: 哦，这么大。
0: 目前开的是一层和二层
1: 啊。
0: 大家要去的话，一层二层都有人接待。
1: 嗯，所以说我们告诉大家了，具体地址就是在清华长庚医院，应该是二号。
0: 二号楼
1: ，一层、二层都是。未来随着大家就诊的需求不断的扩展，那可能三层也会逐渐的开设，
0: 也会很快的会开放，
1: 和大家来见面。
0: 嗯
1: 嗯，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这个有儿童口腔科吗？估计是这暑假到了嘛，很多的家长希望带孩子去看，咱们。

0: 有了之后，医生操作他可能老是想呕吐想恶心，那这样的话医生没法操作，他可能可以通过这种全麻。但是一般拔牙我们不是也会采用局麻的这个技术吗？这什么样的朋友可能会需要到全麻？是那种进了这个诊室就特别恐惧，或者说这个没有办法小朋友什么的，是采用这个全麻吗？
1: 全麻其实最开始针对的是小朋友，就是小朋友，因为小朋友他没办法配合，你必须在深度镇静下进行口腔的一个治疗操作。到发展到后面，就很多成人他也恐惧，还有一些具有厌烦症特别严重的没办法，还有的人可能想一次想多看很多牙，就是一次想把口腔的问题全部解决掉。
0: 比如说长智齿的，上牙下牙我都要拔。
1: 对，上下左右咱全都拔。这样子的话，你如果在局麻下操作，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比如说操作时间太长，你可能过度的恐惧的，然后呢

0: 安全，
1: 更稳妥一些。
0: 一般如果你不是近期有心梗的病史，就是你别半年不是半年之内就有心梗的病史，常规情况下是可以拔牙的。我们会监测好，连接好心电图机，然后监测好血压、止痒以后，我们会根据心内科医生的建议来。

0: 用拔牙的一个工具和一个理念上的一个区别。
1: 嗯，
0: 咱们传统的拔牙其实是用挺子和锤子把牙生生的给撬出来，这样子它的创伤也比较大，并发症也比较多，术后的肿胀啊、疼痛啊都比较重。然后微创拔牙它是用微创的器械，比如说咱们的羊角手机、齿颗微动力系统、微创拔牙刀，它是在以最大限度的保护你的龈牙和牙槽骨的情况下，对牙齿进行一个精确的一个切割，把牙齿分成一块一块的取出来。
1: 哦，
0: 这样子创伤就会小很多，并发症也会少很多。
1: 嗯，所以说简单的理解，原来传统的拔牙就是这一颗牙咱整个把它拽出来，那现在的微创拔牙呢，就是把一颗完整的牙切成很多个小块，它一块一块的取出来，那相对来说创口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了。
0: 对，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有一点点需要解释的。
1: 嗯，
0: 微创拔牙也是可以整体拔出来的。
1: 哦，也可以整体。
0: 因为有微创拔牙刀，它可以把牙周膜整个环切开，然后用钳子直接夹出来，这样的创伤也是非常小的。只不过大部分牙都没办法用钳子直接，就是有一些，尤其是像老年人一些死髓牙，你没办法通过钳子直接给它拔出来，而且还有一些组成的智齿，都是钳子没办法直接夹出来的。
1: 嗯，
0: 我们就需要用一些器械把它分割成一块一块，这样子一块一块的取出来，对牙槽骨的保护也会很好，然后对患者术后创伤也比较轻，也轻很多。这样子你不用上锤子，患者其实内心的恐惧也。

0: 文字的情况来进行一个描述 ，AI 分析之后，哦，哪个科的哪个医生更合适你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提前的进行一个分诊，这个是咱们在挂号之前就可以完成的这个步骤。
1: 对，就是你在进入医院的 APP 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 AI 分诊的一个标识在那儿，你可以点一下。
0: 嗯，所以咱们可以提前通过这种分诊的方式帮咱找到更合适的医生，更合适的专家。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拔牙尤其是老年人牙槽外科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是就拔牙吗？这个朋友可能是看了咱们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专科的分类哈，他就想问问牙槽外科解决啥问题的。
1: 嗯，牙槽外科其实管的范围挺大的，不仅仅是拔牙，比如说咱们常规的上牙之前呢，有一些牙槽骨的修整。因为很多人老年人拔完牙以后，他牙槽骨并非像年轻人一样愈合那么快，可能咱们年轻人拔完牙3个月牙槽骨就长平了，但是老年人他吸收骨改建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他牙槽骨会呈现一些凸凹不平。这时候如果你去镶假牙的话，一齿压在牙槽骨上，你就会觉得疼。这样子在镶牙之前，修复医生检查过就会转到牙槽外科医生那儿去，建议他做牙槽骨的修整。还有的一些患者，比如说老年患者，他需要种牙，这样子我们术前也会给他做一个事先的一个植骨，让他牙槽骨更饱满或者更丰满以后，再去做牙齿的一个种植的。
0: 哦，明白了，这牙槽外科解决的不是咱肉眼能够看到牙齿的这个问题，它其实解决的是我们牙龈下包裹的这些牙槽骨的问题。

0: 但是因为它是抗凝药，很多的朋友就害怕拔完牙之后不是有创口吗？如果这个凝结功能受到了影响，会不会比如说出血量变大，或者它不容易愈合，有这方面的担忧？
1: 嗯，这个完全不用。没必要去担心，因为其实你如果你事先跟医生说了你在服用抗凝药物，医生也会事先会根据你的自身的描述

再问这个说牙齿崩掉了一大块，吃东西有点塞牙不敢用力，想问问这样的一个情况是补牙比较合适，还是做一个牙冠比较合适，还是等这个牙齿掉了之后直接种牙一次解决问题比较合适。这个可能也是很多的朋友在牙齿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什么松动啊、缺损啊、疼痛的时候有一个纠结，我到底该选啥呀。

0: 一个扫描的方式，有个口扫的探头进入口内，对预已修复医生已经预备好的牙齿进行一个口扫，然后在软件上对你所需要的牙齿进行一个牙冠的一个成型。
1: 那就是先 3D 建模，相当于这个机器
0: 可以这么理解，在软件上进行建模，然后建好模以后，通过3D 打印的，也就是 3D 打印的方式，以前我们管它。

0: 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医保啊和医疗改革的这个价格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实惠，又能省时间，价格上咱还不用付出更多的这个代价。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说自己掉了几颗牙，是镶活动的假牙好还是做固定的假牙好？其实这固定假牙就是我们说的种牙，这个朋友有点纠结，到底是做活动假牙呢还是做种牙这种固定的义齿呢？您会给什么样的推荐？
1: 这个并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方案，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答案的，因为我们得结合每个患者的情况来考虑。只有最合适的方式，没有最固定的方式。
0: 就是活动义齿有它的优势，
1: 对，
0: 固定义齿也有它的优势。
1: 对，然后活动义齿它适合，它的适应症更广泛，也就是你不管缺牙是什么情况，它基本上都能镶。但是它也有它的缺点，比如说它是有一个大块的义齿在嘴里面，它会有一些异物感。然后它的咀嚼效率也不会特别高。但是它优点是它什么牙都能镶，但是它对于全身情况不好的人也可以镶，但是就是说它的适应症会比种植要相对广泛的很多。种植的话，它的优点当然是美观舒适，你基本上没有异物感，但是它的缺点是价格相对要昂贵一点点，而且它对你的全身也有一定的要求，对你的牙槽骨也有一定的要求。如果牙槽骨实在糟糕到某一定的程度，如果你的牙槽骨薄得像张纸一样，根本就没办法进行种植，或者说你的种植可以做，但是需要进行术前的一个大量的植骨，这样子对费用上又会有一个很大的

0: 不掉牙的，
1: 可以这么理解、哦、
0: 所以咱们还是得有一个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还有这个，刚才有朋友说，你们不是说了吗，有这个机器人 AI 的技术，让专家给介绍介绍呗，这机器人咋服务啊？咱刚才介绍了 AI 的这个问诊，这机器人在哪？

0: 来说一说这个聂主任，咱们新的口腔医学中心现在我们说有40多张这个牙科的这个诊椅，咱们是周一到周五正常都会有出诊，像周六日会有一些比如说周末的门诊吗？
1: 现在基本上是365天全年无休。
0: 哦，周六日也有。
1: 对，周六日节假日都有门诊在，然后也会排班的话也会。

0: 继续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吧。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

0: 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雨停了，风险还在，请远离北运河。议会运河乐享通州活动今日启幕，全球31国306支团队汇聚城市副中心。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大会7月19日举办，行业专家共聚通州，破解鲜食玉米甜蜜烦恼。八大校企研联合科研平台签约成立，京津冀交通物流产教融合研讨会在京举办。北京2026年积分落户6003人，拟取得资格，最低分值119.92分。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征，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雨天按下了暂停键，不少市民趁着难得的雨后清凉到北运河边亲水散步。然而天气转好不等于风险解除，目前北运河仍在承接上游来水，处于泄流状态。水务部门提醒您，泄流期间就较大，水流湍急，存在安全隐患，请远离河道，避免在危险区域活动。气象部门提醒，今天通州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过后，通州区部分小区路口出现大面积积水，落叶淤泥堵塞排水管网，泥泞湿滑的路面给居民出行埋下安全隐患。通州区公共文明引导员迅速集结就位，第一时间奔赴各积水点位，开展雨后清淤排涝志愿服务，现场分工有序，配合默契。引导员们手持铁锹、扫帚，合力推扫路面积水，俯身疏通淤堵下水道，徒手清理缠绕在井口的杂物，全力打通排水通道。一抹亮眼的柠檬黄穿梭在城市街巷，他们以朴素暖心的行动清扫出一条条畅通洁净的便民道路。持续奋战过后，道路积水基本排空，路面恢复干爽整洁。
2: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今天来自全球31个国家、国内28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的306支艺术团队，超过1.5万名表演者将集结副中心，126场活动排满整整一周，算上家属和随行人员，总规模超过20000人次。这是通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盛会，也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艺术类活动之一。活动涵盖6大板块，各有侧重。今天19点30分，开幕音乐会《四海和声》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率先登场，五大洲顶尖团队同台献艺。随后一周内，国际艺术对话在台湖舞美艺术中心

绿心公园等地标陆续上演，让音乐走出剧场，融入城市街巷。此外，活动还联动全区文旅消费券政策，在重点商圈和景区推出专属优惠。跳出演出本身，活动通过打造运河和声文化 IP， 让千年运河文化在当代找到新的表达，串联运河文化深度体验、环球影城联动、运河夜游等特色线路，把散落的文旅资源形成体系。活动期间，各合唱团队在通州驻留6晚7天，覆盖10余家酒店、21家餐饮商户，将有效拉动区域消费。全球艺术资源在此交汇，副中心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窗口的形象更加清晰。灯光流转，音乐响起，虚拟偶像歌手洛天依与粉丝们一同舞动，共享夏夜激情。昨天，北京环球度假区首次携手二次元 IP 洛天依，推出洛天依14周年共鸣之夜线下生日歌会超无限信号限定体验。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了上千名粉丝与市民齐聚。

远胜足球俱乐部，问鼎冠军。这也是球队在意大利捧起国际青少年杯赛冠军奖杯后的国内首秀，并再度登顶，再次夺冠也为他们凯旋之旅画上圆满句号。如今体育已经成为副中心的新名片，今年上半年马拉松、龙舟、篮球、羽毛球

0: 至12号2026肺癌学术年会在通州北投希尔顿酒店启幕。本次大会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提供技术支持，汇聚全国数百位肺癌领域权威专家，围绕新药研发、脑转移攻坚、医患人文、疑难病例 MDT 会诊四大核心板块开展研讨，为副中心及京津冀肺癌患者带来前沿诊疗新思路。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全部结束，即日起进入公示及落户办理阶段。今年共有6003人拟取得落户资格，对应最低分值为 119.92 分。按照年度落户规模保持6000人，并实行同分同落的工作原则，公示期为7月13日至7月20日。拟取得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在市政府门户网站首都之窗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 FM 107.3，
0: 教育面对面。
2: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2: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

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一加三培养实验工作的通知。今年本市一加三培养实验项目迎来大幅扩招，共有6所市级实验学校、175所区级实验学校参与，总计招生 1.4 万余人。市教委明确，市级实验学校培养计划面向城六区所有初中学校，其中人大附中通州校区、通州区张家湾中学的培养计划还面向通州区所有初中学校。区级

就成同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的开展而设立。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每年面向全球初三至高三年级学生，招收不超过100名学生，并采用3+2+3本博衔接培养模式，培养未来数学及相关领域的领军人才。飞利浦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他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

0: 那最后的话，其实我们也很关心哈，就是针对于这个整体的政策，比如说您看今年我们这个中考校额到校的比例是有所提升的，那还有什么，比如说指标分配规则也有所调整，还有一个就是贯通培养我们放到了普通批而不是提前批了，那您觉得对于考生的具体报考影响会有什么，那有没有一些共性的报考提示给到考生？
1: 那么咱们今年的这个指标分配批次呢，应该总体来说啊，就是包括录取的规则，总体的比例是没有大的调整的，因为从25年，从去年开始是有了一个大的变化。那么咱们的

0: 介绍到这儿啊，稍后呢，关于一些个这个核心的报考规则，包括从今天开始我们志愿填报上有一些什么重要的事项啊，我们呢稍后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那么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

0: 整体东城区的中招的情况，随后呢也会为大家邀请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和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和视频号提出您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有请肖主任给大家做介绍。刚刚呢我们提到的是今年东城区本区的校额到校是1270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啊，那么我们从这个不同的初中校的这个分配上有一些新的调整和变化吗？再有就是因为正好是在志愿填报过程当中，什么样的学生有资格去选择校额到校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那么今年呢我们东城区的初中校分配的名额有了稍微的微调吧，我们主要是根据这几个原则做了一个微调啊，一个是根据今年有报考资格的生源变化啊，各个学校报考资格生源呢肯定跟去年有不同，根据新生源情况呢适当的调整了校额到校指标的分配名额，我们是确保了各校排名靠前的考生能够充分享受到校额到校这个次升学的机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统筹考虑集团之声的招生规模啊，结合校额到校分配的名额，使各个初中升入优质高中的机会呢是均等的。但是在这儿呢也是强调一下，我们分配的校额到校名额呢还是倾向于优先发展初中的啊，这是可以说优先发展初中分配的名额数呢应该远远高于这个优质初中的比例。第三个原则就是根据往年咱们校额到校录取情况啊，对分配。

0: 市级统筹和校到校、
1: 嗯、
0: 那么如果是成绩比较有优势的学生，那么我们建议呢在这个报这个指标分配批次的时候就稍微报少一点的学校啊，就是报自己认可的一些学校啊，因为你这个指标分配没被录，那么后边统招呢还有机会、
1: 嗯、
0: 那么反过来说你成绩不那么有优势的学生，那你建议你这个指标分配要多报点学校，
2: 嗯，
0: 是吧？这个说白了，咱们能捡漏，可能在前面，指标分配能走更好，是吧？
1: 嗯、
0: 这个能捡个漏呢是最好的。
1: 嗯，
2: 我这儿也有一个问题哈，是之前我们去这个高招会的现场，高招会。

0: 将这些学校的普通班报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一共是四类。
1: 嗯，好，这四类同学啊，大家要特别注意。还有呢，就是咱们整个东城区不同的这个排位区间的，您能给大家就是有这个相应对应的一些个学校的参考吗？
0: 这个我们今年呢也是把那个去年对应的分数排名啊，是对应哪些学校有一个段，可能我们有六分一段、十分一段，对应的哪些学校、哪些排名的区间是哪些学校，我们已经发给初中校了。因为这个填报志愿可能是初中校的班主任啊，尤其是老师班主任比较了解学生的情况，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咨询相应的班主任来进行这个来获取相关信息吧。
1: 嗯，关注一下学校，跟班主任多聊聊
0: 沟通，对
1: 啊，时间还来得及啊。
2: 那么。

0: 初三毕业的学生也比较大了啊，咱们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家长和这个学生沟通商量，全家商量之后拿出一个意见，我们去呢是每个学生发了一个空白的草表啊，在上网填报之前把空白草表写好了，再到网上进行填报志愿。刚才也说了，家长一定要跟学生商量，不要说家长自己做决定，咱们还填报志愿这块本着这个考生自主的原则吧啊进行填报。再有一个呢，咱们是7月27号，最终的统招阶段最后一个批次啊录取完，咱们基本上大部分学生在这个批次都会有一个录取结果。那么就提示在这个27号，两三天吧，保持手机畅通啊，我们各个招生校会邮寄录取通知书啊，会以挂号信的方式邮寄啊，挂号信的方式呢，提前一般会打电话进行联系。
1: 好，那我们校额到校8个志愿是必须都要报满吗？这是听众的问题。
0: 刚才已经说了，咱们校到校看看他成绩是不是有优势，成绩有优势的建议少报一点。那么成绩刚过线的那些学生呢，你可以这个都报上。
2: 对，
1: 早晚填报对录取不会有影响，但是这是听众在问啊，会不会有影响？不会有影响，但是一定要在结束之前填完。
0: 对对，没错。
2: 那么如果学生他最后出现了这个滑档的这个情况，我们最后的这个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好，欢迎两位嘉宾今天做客节目啊！今天我们来就是春风满满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呢，也要跟大家说一讲一讲这个春风满满的这个好消息啊，是吧？王教，这个今年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作为我们这个南片这个崛起速度非常快的一所这个优质学校，今年我们总体的高考的成绩怎么样？给大家先报报喜。
0: 那必须的。我们今年的高考应该说我们又刷新了新的历史啊！这几年应该说十一中整体的高考成绩是呈现了逐年攀升，不断超越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态势。那么今年呢，我们高考最高分是675分啊！张俊杰同学他现在已经被北大强基录取了啊，所以应该说今年呢，我们终于哈，我们说我们实现了，助力我们的孩子们实现了清北梦，
1: 真的。
2: 而且张俊杰同志是我们自己培养的，
0: 是我们6年贯通培养出来的孩子。然后我们连续3年吧，我们的高考的最高分等于从655到

0: 王笑再进这个进一步的做一个解释。
1: 嗯，好，主持人，罗老师，刚才您说的特别好哈，您说我们叫科技和人文并重的，我想这是十一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底色啊，因为首先呢，我们非常的重视我们的科技教育，所以呢，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十一中科学实验学校，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十一中科实。那么科学实验学校呢，就是基于我们本身十一中的科学教育和科技教育，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那么我们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办学优势，那么因此呢，就把我们原有的十一中南校区正式升级成了东城区唯一一个带科学，就是以科学冠名的这样的一所独立的完中。我想这既是对我们科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肯定，同时呢，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这种创新人才培养、科技教育啊，为孩子们提供的更多的这样的一种广阔平台，能够辐射更多的我们区域的老百姓。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还有呢，关于人文哈，因为我们本身我们都知道，这种一个孩子科技的发展哈，或者我们说科学教育，人文是非常重要的底色，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注重人文的这样的一种素养的培养。所以我们在设计我们的领域课程的时候，我们就设计了我们的四大领域，分别是航空航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生化领域，还有就是人文经济领域。那么其实这四大领域，我们说它不仅搭载的是不同的实验的班型，同时更多的就是我们为不同的这样的一种领域，我们也给予了相应的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资源的辐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人文经济领域实验班，它其实就是我们跟北交大的这样的一种什么的经管学院，我们共同一起啊建立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呢实验班。那么孩子们应该说，他们享受了这种人文社团北交大为他们开设的专门的这些课程，经济的很多经济学的这些课程，同时他们还要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还要开展很多的项目式的学习啊，为孩子们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未来大学的学习做一个提前的铺垫。那么我们的人工智能领域啊，我们是跟这个北理工啊，还有北信科啊，我们这几所高校也是共同我们建立的，还有北工大哈，还有樊公修实验班，我们共同建立的这样的一个什么的领域的实验班。那么我们做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把人工智能，因为今天我们很多的都做的是人工智能家，我们希望把人工智能做成孩子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说培养的底色哈，或者成长的底色。那么航空航天领域呢，我们说也有我们非常多的，我们也在现在努力申报我们的全国的这样的一种航天特色校，我们也希望让孩子们通过我们的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航天的大赛啊，让孩子们真正的能够实现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我们经常说的逐梦山海的这样的一种啊梦想。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生化领域。那么生化领域应该说是我们特别想哈重磅说的，因为我们生化领域呢本身是有非常强的优势。那么尤其是今年的张俊杰同学，他北大强基，其实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他自己也很骄傲，我们也很骄傲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就是他在去年的时候获得了国家的这个化学奥赛的银牌。我们想这是一个一路在不断托举他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也说明了本身我们有一支非常优秀的生化领域的这样的一种教师的团队。那我们也搭建了生化领域从我们的这样的一种零基础哈学竞赛，一直到我们完备的竞赛集训的这样的一种一整套的课程的体系，我们既能满足孩子们的兴趣的发展和兴趣的培养，同时我们又能为他们的专业专长提供足够的这样的一种支撑。尤其是生化领域的博士团队，他们基本上占据了我们全校的博士团队的我们说叫三分之二强啊，所以这是一支非常优厚的这样的领域。今年呢，我们还特意为他们应该链接了中科院还有协和医学院以及华大基因等这样的一些资源，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让孩子们在生命与健康领域哈，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所长。
2: 听众在问说，介绍一下徐 Plus 师资吧，因为刚才呢，龙校其实已经讲到了我们这个相关的实验班啊，还有包括一些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这个师资的情况。那么我们先 简单的介绍一下全校的一个师资的总体的情况，
1: 嗯，
2: 特色的师资的配置，我们稍后和大家详细的讲，好不好？
1: 我们学校的这个师资本身啊，就是从整体的来说的话，是属于东城区里边市区的骨干教师比较多的。我们在高中阶段的话，基本上每一个班平均会有五个市区级的骨干教师来任教。而我们新一届就是新高一的，我们整个的师资是我们打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2: FM107.3
0: 教育面对面。
3: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4: 这里

0: 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北京时间18: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主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3: 各位好，我是小月。
2: 今天我们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市第11中学和北京市第55中学以及东城区中招办为大家提供中招的直播咨询。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的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提出您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邀请北京市第11中学的教育集团校长、党委副书记王蒙，还有北京市第11中学的校长助理彭继两位嘉宾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我们刚刚谈到的是11中的师资的情况啊，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其实真的对于考生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来讲，你真的可以永远相信11中的老师们啊，确实是一支实力过硬而且特别认真负责的一个师资的团队。刚才彭继老师我们讲的是总体的一个师资的情况啊，告诉大家了我们今年带出了高三优异成绩的这些老师啊，几乎是原封不动的，都回到了高一啊，也就是要即将接手，新一届的高一的同学了。那么，对于我们的拔尖创新的人才培养啊，在这个师资团队当中，有一些什么样亮眼的，这个师资老师啊，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其实从拔尖创新人才的这个角度，应该说我们是一个已经开始是系统化的一个培养。从我们整个集团校开始的话，从初中就开始，我们会有竞赛的零轮，就已经是校内加校外的师资的这样的一种培养模式。对于高一的孩子来说的话，如果进入到高一，大家还是对于竞赛是有兴趣的，我们仍然会有我们零轮的竞赛，是由我们本校的博士生、硕士生的老师们来进行。那么如果说已经进入到了一轮或者二轮的这种竞赛或者强阶的课程，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高校的专家或者是一些导师们、教练们，我们会专门的去邀请他们来帮我们上课。那么像张俊杰这样的，就是他在某一个

0: 学科竞赛上发光发热、那我们其实拔尖创新培养的学科竞赛包括强基备考还有翱翔英才计划其实也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对吧、那我们是普通班的学生也能够参与这相关的项目吗？包括这个特色班啊，还有刚才你说的这些普通班，会不会有一个动态调整的机制呢？
1: 嗯，我来讲。应该说说到这儿呢，就说到了十一中的整体的培养体系。我们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立了学校的创新发展学院，那么我们就为孩子们真正的打造了这样的一种学院制的培养的这样的一种体系或者叫机制。我们的孩子进入到十一中之后，那么他们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创新发展学院。创新发展学院呢，其实提供的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四大领域课程的这样的一种供给。那么本身呢，我们也成立了博士生工作站。我们的博士生老师他们更多的是专精于高端课程的这样的一种搭建以及创新人才的培养。所以孩子们只要他兴趣有特长，或者他真的是愿意去尝试，那我们都打开我们的大门，敞开我们的怀抱，欢迎孩子们走进学院去尝试各种各样的课程。我们的学院课程呢，也不像我们的家长想的哈，是高高在上的。我们想一个孩子的成长和进阶，他是需要为他搭建不同的台阶的。我们更多的其实今天十一中的培养体系，我们经常说就是一个成长成才的立交桥。
2: 是的，
1: 我们为孩子们搭建了不同。

0: 的孩子，或者是他愿意在深耕其中的这样的孩子，那么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社团课程，以及我们带着孩子们走出去的这样的一种什么的高校夏令营的课程啊，研学的课程，孩子们能够充分的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未来的专业发展的可能。那么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阶段让孩子们真正的逐渐的把他的一点小小的兴趣可能变成未来的志趣。那么如果这个孩子真正的希望能够有更高的发展，那我们就有我们的这个什么的第三层级的课程，那么我们有我们的高校的导师制计划，我们真正的为孩子们配备了校内外的导师，由我们高校的导师带着孩子们去做课题，去做研究。我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体验了科学研究的过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更好的激发了孩子们的这样的一种创新精神，以及真实问题的这样的一种解决的可能。
1: 嗯，
2: 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也很好奇啊，怎么样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像俊杰一样这样的优秀的同学哈？直接说一说吧，家长们都想成为这样的孩子，让学生成为这样的学生。那我们就是介绍一下录取区排大概的一个可以参考的位次区间是什么样的。
3: 因为的确这个预测分数线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技术活，我们现在大致的在今年区排3000名以前的同学们可以选择填报我们学校

讲的，我们就进入到直升体系。其实这两个更多的就是通道不一样，就孩子们进来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嗯、那我直升体系肯定是那小学、初中、高中可能就直接贯通培养的，而常规体系就是通过中考孩子们进来的。那么刚才我说了，这是为孩子们搭设的不同的成长的通道，或者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车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我们是直升班、徐班还有领班。那么当我们的直升班进入到了我们的直升体系

以及6702-6171来咨询。同时呢，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每一条公众号之后都有我们咨询专员。

0: 是153名，然后校到校呢是150名，
1: 嗯，
0: 大概是情况是这样的。
1: 好，咱们今年有特长生吗？
0: 有，特长生是7个，
1: 七个计划
0: 结束了。
1: 嗯，好，
2: 1+3招多少？
0: 1+3
3: 我们招90个学生。
1: 嗯，
3: 我们1+3的方向是海洋科技，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录取来报考的这些同学，最起码他应该具有一定的这个科学，对于科学的兴趣和素养。
2: 嗯，
3: 相对来

0: 各位好，我是小月。
1: 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为大家继续的来请进北京市第55中学的德育副校长李蒙利校长，还有教学主任刘军民主任为大家进行直播咨询。大家对于北京市第55中学今年的中招政策有任何的问题，仍然可以继续的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和视频号发送给我们。好，那么下边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学校的这个中招的政策啊，还有报考的这个相关的建议啊。
0: 首先家长们现在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东城的校额到校报考55中的国内班会有哪些要求啊，建议哪些孩子去报。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针对一加三这个问题啊，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报考我们的这个55中。刚才说了可能会测理一点，但是呢就是主要是一些条件上，比如说是看之前两年的成绩啊，还是怎么样的。那我们请李主任李校来做一个讲解。
2: 一加三项目是刚刚我说了，因为我们更看重的是孩子的科学素养和他的探究能力。刚才说的这个，因为我们的海洋科技教育中其中包括海洋人文，所以他更就是说测理

0: 可以进学校去咨询一下，看没准您就有这个机会。
1: 对，
0: 那今年到了高一的这些孩子们，是从高三这些老师啊，师资都是从高三今年刚下来的吗？
2: 是这样，我们高三的毕业的老师会一部分留在了补充到了新高三，还有一部分会这个留就是到我们的新高三。

文，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雨停了，风险还在，请远离北运河。议会运河乐享通州活动今日启幕，全球31国306支团队汇聚城市副中心。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大会7月19日举办，行业专家共聚通州，破解鲜食玉米甜蜜烦恼。八大校企研联合科研平台签约成立，京津冀交通物流产教融合研讨会。

推出洛天依14周年共鸣之夜线下生日歌会超无线信号限定体验。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了上千名粉丝与市民齐聚现场，共赴一场跨次元视听盛宴。据了解，7月20号前，北京环球度假区在园区推出一系列洛天依主题限定内容，将生日歌会延伸至游园活动、互动打卡与餐饮体验等多元场景。

0: 关注副中心建设 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全部结束，即日起进入公示及落户办理阶段。今年共有6003人拟取得落户资格，对应最低分值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

0: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0: 蛇形臂完美破解单孔手术器械打架难题。
1: 校企合作天津小巨人企业菲特拿下海外机器人新订单。
0: 河北省沧州、泊头、廊坊、永清等地立足县域特色产业，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
1: 大广高速河北段成为带动沿线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城乡共融的黄金走廊。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影响将会持续到后天。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

0: 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产业发展方面。近日，扎根北京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北京树瑞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蛇形臂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落地西班牙瓦尔德西伯伦大学医院。

0: 讯，并且顺利开展覆盖五大科室的临床手术。
1: 设备装机不久就迎来了一场手术，一名12岁的男孩因为肾脏多发结石，脏器受损，传统开放手术创口长，创伤大，常规的多孔微创方案也会在腹部留下多处疤痕。树瑞手术机器人仅在患儿腹部开辟了一处 2.5 厘米微小切口，三只纤细的蛇形机械连同 3D

0: 数据采集、生产调度、质量管控等环节。利用人工智能加视觉识别技术，自动检测出工件表面是否存在缺陷，根据检测结果以及数据形成优化方案，指导生产线进行调整。飞特依托2024年建在企业的院士工作站，结合客户对问题识别率要达到 99% 的需求，与天津大学姚建全院士团队携手展开技术攻关。
1: 我们这边可以检测这个隐性裂纹，就是内部的一些缺陷，就补充了之前这一部分产品。

0: 化与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昌平区在场地与产业配套层面为新智达提供了重要支撑，助力企业加速发展。张磊说，
1: 昌平区科学园有很多配套的单位在开发，包括动物实验上面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支持。
0: 在无创脑精准治疗赛道，北京银河方圆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全球首创的个体脑功能剖分技术，将人脑划分为213个功能分区。公司产品总监张璐告诉记者，基于这一技术，他们自主

0: 北京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国内外顶尖院校，创业方向聚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脑科学、生命健康等前沿领域。这些年轻人平均创业年限仅 1.8 年，却已经为社会创造了近千个就业岗位。
1: 中关村 U30 于2015年发起于海淀，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等联合主办，每年遴选30位35岁以下的青年创业者，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11年，累计吸引了近7000位青年创业者报名，推举出了309位年度优胜者。
0: 多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让数字流量变成订单增量。河北省沧州泊头、廊坊永清等地立足县域特色产业，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助力本土制造线上拓客、云端突围。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在沧州泊头市，

0: 陪社工一起来到安置点，他不仅是孩子王，也是老人的贴心人。村里收集了村民的需求，趁着不下雨的间隙，村干部和社工去了村里，了却大家留在山里的那份牵挂。
1: 有的在雕窝，他不放心自家小鸡儿，让我们看看。还有一家养了一对蝈蝈，想法给他喂点东西吃。虽然说事情不大，但我们尽自己心把这个事情完成好。
0: 活动中心里很热闹，小朋友在画画，老人看着电视，下午又有老师带着村民练起了八段锦。
2: 到这儿没事，看看八段锦吗？没事，打打牌。
3: 听我给你来。
0: 活动中心门外，王源摇着扇子，亮了亮嗓子，想着可以给大家表演一段。他在黄松峪乡雕窝村开了小辫农家院，

0: 正有序驶出。
1: 你好，您这可以买白洋淀的门票是吗？
2: 是的，在我们这买还可以有优惠。
0: 在收费站出口一侧专门设置了白洋淀旅游咨询服务点，游客们停下车询问路线，工作人员一边递上手绘的简易景点导览图，一边介绍当天的赏花路线和优惠门票情况。大广高速白洋淀收费站副站长王芳：
3: 我们和雄安的旅游公司合作，在白洋淀站以优惠的价格无偿代售白洋淀景区门票，还提供路线规划、住宿推荐。今年五一期间，我们服务了超过 2.2 万辆次的小客车通行，很多游客下了高速先到我们白洋淀站来咨询。
0: 北京游客李女士：
4: 我们是从北京南三环过来的，挺方便的，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周末嘛，就是带着孩子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到了这儿我们就能买到经济实惠的门票。
0: 走进白洋淀景区，碧波万顷，芦苇摇曳，经过生态治理，这里再现了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美景。水道上一艘艘手划船载着游客穿行，船工哼唱着当地的小调。一位刚从船上走下来的天津游客赵先生很开心：
5: 之前就很想来，就要花很多时间，但是现在大广高速开车一个半小时就能到景区门口，非常方便。景区里边我们坐船能看到很多鸟类，荷花五颜六色的，然后还有很多孩子能学到的东西，有荷花电派文学馆，还有雁翎队纪念馆，孩子们玩的也很开心。
6: 我们通过大广旅游一张图整合了沿线39个景区资源，开展了陆游一下等活动，覆盖了27万余人次，并主动对接沿线企业，真正把收费站闲置为服务站。可以说大广高速正在

0: 家庄今日夜间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6: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5: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6: 踏实。
5: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6: 躲远点儿。
5: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6: 赶紧撤。
5: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6: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5: 对，
7: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12: 逆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要暂缓12年开通进行文物保护呢，因为它是明清通州漕运的核心门户，京城水路第一门通运门。
1: 咱们这通州的名称啊，不是自古就有的，到了元明时期，我们这名称啊

0: 人因为正对大运河得名，
1: 对，
0: 为漕运咽喉、城防枢纽和商贸的门户。他的遗址出土证实了通州漕运通济的核心地位，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关键实物佐证。
1: 对，
0: 周边汇聚了陆河驿啊、文庙啊、静安寺等历史节点，构成完整的运河城市文化空间。七七五八也给我们发了说，通运门因为紧邻大运河，周边的八里桥啊、土坝码头等古遗址，所以也流传着不少和什么龙王护漕啊、河神庇佑粮船等这些民间故事。这些传说都和通运门的漕运枢纽属性深度关联，共同构成了运河通州文化的民间叙事体系。
1: 对，
0: 然后燕玲也说到了说，就像您刚才说，他是明洪武元年始建的，然后这个徐达克通州孙兴祖筑城，四个门刚才您说到了，然后还有瓮城啊等等这些。
1: 对，
0: 斯努比说因为正对大运河，所以寓意漕运通济。
2: 刚才咱们那个聊天室里有朋友讲到说，这个通运门他的当年建这个地儿的人啊叫孙兴祖，那么他实际上应该辅着这个徐达建成的那段时间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在明朝的洪武到永乐年间。这个徐达呢，我也说他两句。徐达实际上啊建了两座城，至少我们能知道的，因为他毕竟是明初的时候是开国功臣第一。

是呢，如果要没有外敌，没事儿，没有任何毛病。但是但凡有外敌进来了，北方的北元后来分裂成鞑靼、瓦剌，那么他如果要进兵到了北京附近的时候，尤其到通州附近，您这儿城外面放粮仓，您没有办法用重兵真的把

宽穿梭，一马奔腾喷。陆河驿当年这里有驿馆、码头、马厩、库房，还有船只、马匹、驿夫、水夫、军夫等等，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设备非常的齐全。在

0: 啊，静安寺就是一提到静安寺，您网上查全在上海啊，全在上海，上海静安区。你想
1: 他可太出名了，
0: 对吧？好家伙，那静安寺就满世界，就您一找静安寺仨字全在上海。咱们基本好多朋友基本上不知道，我们的北京城也有一座应该比上海静安寺要老的很多的，金代就出现的这么一座静安寺。那这座静安寺呢，它是作为通州现存最早的一座庙宇了啊，庙宇。那么它呢，实际上留存下来的两进院落啊，前面有山门。山门之后前殿，山门到前殿一进，对吧？然后前殿后面还有后殿呢。

0: 记忆，从南北物资交融到商旅市井烟火，这座古城门户见证了运河滋养京城的岁月变迁，沉淀出独属于通州的运河文脉底色。千年漕运早已远去，但流淌在城市肌理中的文化底蕴从未褪色。那些藏在遗址、古刹和旧驿站里的光阴故事，是大运河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馈赠。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踏轨寻古，溯源文脉，与千年运河温柔相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希望大家继续跟随着我们来探寻运河文脉，解锁更多城市的历史光阴。也特别感谢高深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

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

0: 解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袁浩，我现在觉得咱们的这座城市越来越聪明了。
2: 哎，为什么越来越聪明了？
3: 你看啊，咱们现在城市副中心地下隧道里信号满格，污水厂的顶上呢还能赏花，而且扔垃圾还能返现。
2: 你说到这个东六环入地的隧道信号满格，我深有体会，因为在2024年的时候，东六环入地当时还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去实地探访，我记得那个最高的这个地下埋深居然是在地下75米处，我当时很惊讶，我说哎，这么深的地方居然还可以建隧道，而且我记得是分了5层吧，有各种这个排烟区啊，还有这个隧道的通道区，所以当时包括惊讶于盾构机在那个隧道里边通行，所以说现在居然我们这个隧道这么深还能信号满格，确实让我很惊讶。
3: 对，所以今天呢咱们正好也要聊一聊，从信号升格聊到算力底座，看看数字新基建是怎么改变副中心的产业和百姓生活的。
2: 没错，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的副局长赵开业。赵局，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欢迎赵局。还有来自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通州分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振坤。李总，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0: 东六环地下隧道9.2公里全封闭空间，铁塔团队3个月啃下硬骨头，北京通州站8条站台14股轨道并轨，194套设备，430套示分点位，实现满格信号。中国算力平台北京接入国家总平台，普惠算力的水龙头接到了企业门口。2025年，通州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速全市第一。从信号升格到算力底座，从 5G 攻坚到

0: 关注的是副中心数字新基建的速度与激情。那日前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已经建成的 5G 基站啊，15.49万个 ，5GA 基站达到了20000个，实现六环内及副中心普遍的覆盖。那么从全区来讲，咱们数字经济基础建设的统筹的角度，我们现在副中心的 5G 网络建设整体情况如何？这张网对副中心产业发展和百姓生活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变化呢？赵局。
1: 我们副中心啊，作为北京重点发展的区域，城市副中心紧跟全市通信建设的步伐，5G 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走在了全市的前列。依托全市基站的整体建设呢，副中心完成了全域大范围的网络铺设，已经实现辖区内的连续信号的覆盖。不管是城市主干道、产业园区、居民小区、乡村街镇，都能够连上高速的移动网络，彻底告别了过去啊这个网络卡顿、网络慢的一个问题。高质量的网络已经是我们城市副中心数字基建的标配。一张高速的网络呢，首先是这个产业发展的新引擎。以往啊，工厂装备要联网。

0: 利了我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数字基础。
1: 嗯，刚才赵局说到这个数字大动脉的比喻啊，其实非常贴切。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副中心的数字新基建比作人体的循环系统，那么这张 5G 的网络可能就是遍布全身的血管网络，所以咱们的血管如果铺好了，那接下来就看能不能精准的输送到每一个角落了。
2: 嗯，而且开场的时候呢，你就说咱们这个东六环这个隧道啊有多少，70多米深。
1: 对，
2: 然后它长度呢是9.2公里，这么长、
1: 嗯、
2: 这么一个全封闭的环境，信号覆盖的难度肯定是非常大的、
1: 嗯、
2: 我们据说啊，铁塔团队只用了3个月就攻克了难题。想问一下李总，当时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咱们团队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啃下这块硬骨头的？
3: 嗯，主持人好啊。那个众所周知呢，因为东六环隧道呢是一个全封闭的一个隧道、
1: 嗯、
3: 那么最后做好隧道内的无线网络覆盖，保障这个通信的使用需求，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
2: 嗯、
3: 那么在这里边呢，最大的技术难点呢主要是隧道的空间有限。
2: 嗯，
3: 我们呢还要避免这种多频段的信号间的干扰、
1: 嗯、
3: 来提高这种网络质量。那么制定

那既可以保证隔离度，同时呢又可以的避免这种多频段的信号间的干扰，以此呢来提升我们的网络质量，同时呢来节省这种空间的占用。那么天线的表层呢，我们也喷涂了一些与这种幕墙颜色这个颜色一致的这个相关的这种色彩颜料，来进行这种美化处理，来减少这种天线对幕墙的外观的影响，以此呢来使这个整体的这个车型过程当中的这个视觉效果来更加协调。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集约共建抢工期。那么这次北京铁塔对隧道资源进行整合，也实现了移动、联通、电信、正通这些多家的运营企业的共建共享，避免了重复建设，最大化的呢节约了资源。隧道内的行车层呢设备安装合路点呢共计是57处，在三个盾构井，当然也包括这个里面的这些设备用房啊、电梯啊、疏散楼梯间啊等相关的区域，建设了我们的室内分布系统，进行全。

0: 小企业可以协同发展，让通州产业数字化转型不再只是大企业的专利，真正为城市副中心培育数字新动能，可以能够筑牢一个更好的根基。
1: 嗯，我觉得这个算力是不是特别像我们这个 token， 现在有这个 token， 给多少 token 我们就能算多少东西，它就是跟这个算力的成本啊都挂钩的。
2: 要说我们生活在副中心的幸福指数高不高，对于企业来说产业扶持政策是尤为重要的。那我们也想知道赵局长，咱们出台了一些怎样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出台的初衷是什么，而且在节目上半段您就提到一个算力券，所以算力券呢对中小企业来说能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呢？
0: 好，给大家解释一下。最近啊，我们区经信局是密集地印发了四项产业扶持政策，分别聚焦了专精特新、数字经济、先进制造和绿色化的改造。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算力券啊，它主要是解决这么几点。第一呢，它可以补齐 AI 产业的这个结构性的一个矛盾，打通算力供需的一个错配。我们过去啊建了一些计算中心，数字的新基建底座呢也逐步成型，但是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些小微企业它有 AI 转型的需求，但是呢用不起算力，也调动不了大模型。所以呢这个政策的发布可以转向这个需求端，精准的激励，把政策的红利直接给到想要使用算力调用模型的市场主体，来盘活我们的算力资源。第二呢，也降低了 AI 创新的准入门槛，激活了中小微

这种数字化扶持政策的落地推行，然后呢，区域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升级步伐呢全面提速。那么企业这种上云用数复制，从可选动作呢变成了现在的刚需动作，也对传统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呢提出了全新以及更高的标准的要求。那么不同于以往的基础上网、通用的办公网络上网，然后当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呢更需要这种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可感知、可算力协同的一体化的这种数字的底座。那么既要满足我们工业园区然后运营城市治理的海量数据的实时的传输，同时呢还要适配这种云端数据交互来智能的监测分析、 AI 算力调度等新型场景。那么对网络稳定性呢以及定制化服务呢都提出了硬性的升级要求。那么紧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全新需求以及这个国家算力网络发展的规划，我们北京铁塔公司呢也打破这种传统的通信网络的服务边界，依托我们海量的机房点位以及全域分布的这种站址资源来可就近部署的这种特性，这种有这种具备这种独特的资源优势，将遍布辖区的通信机房呢可以升级为天然的这种边缘的算力节点，来推动传统通信机房向现代化的这种数据机房来进行全面转型。我们创新打造了位置加计算加电力加安全的一体化的服务体系，重点通过三方面服务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一方面呢就是边缘基础设施的共享，将铁塔机房

0: 完善。我们最后用各自用一句话吧，来为副中心未来的数字新基建和数字经济的发展送上一份期待。咱们赵琦先来。
1: 嗯，好的。立足副中心建设十周年的新起点，我中心的期待，以数字新基建筑牢底座，以数字经济赋能未来，奋力打造产业创新、产数融合的现代化城市副中心样板。
0: 嗯，好，咱们李总。
2: 借助这个平台这个机会，我特别想说，铁塔公司将继续以共建共享来织密 5G 数字底座，以一体两翼赋能千行百业，全力护航北京城市副中心数字新基建行稳致远，智启新城。
0: 嗯，期待我们数字新基建在副中心建设的越来越好啊。
3: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人浩和姚芝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0: 京范儿。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调频107.3兆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我们并不陌生，我们的身边，无论是我们的大自然当中，其实长满了一些树木。那么我们平时确实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视而不见，但是我们想想，其实它跟我们相伴，包括植物，我觉得都是丰富了我。
1: 对，我们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吧。这位作者叫安德烈斯哈泽，他呢是从徒步和自行车旅行中发现了大自然的美。他是德国斯图加特家庭度假村联合会的会长啊，也是一家家庭度假村的主人，一直对树木有着深深的热爱和钦佩之情。他的第一部作品叫做什么？叫《神奇的树木》啊。但是今天咱们讲的这本书叫做《不如去看一棵树》，当然这个里面也有画作是吧？
0: 对，
1: 也有图啊。这个绘画者呢叫道格里斯，他是一位野生动物插画家、艺术家，在德国的慕尼黑生活和工作啊。他对这个欧亚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特别的感兴趣，也曾经为多部博物类的作品绘画并制作插画，多次获奖。这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本书的作者啊，为大家做一个简介。
0: 对，这本书呢，就是通过对26种平凡之树的一个非凡的故事的讲述，然后让大家领略到这个树木的魅力。因为它是不仅仅说只是看到这个树的外形，它还包括这个树的一些精神气。

0: 比方说，我就对家里曾经的枣树特别的有感情。你知道，就是北方这个枣树啊，大概其如果没记错，每年的八九月份啊，它那个枣就成熟了。
1: 嗯，
0: 我们就会拿个树干，然后把那个枣给打下来，甚至有时候调皮，可能还跑到别人家去打枣，因为他那个枣啊已经翻过那个墙了，你知道吗？
1: 对，
0: 就特别的诱人。我们这些小朋友打完之后就开始跑，你知道吗？别人就开始喊别打我们家枣，因为小时候住平房嘛，啊，
1: 明白，
0: 就是就觉得特别的快乐，
1: 对，非常的有意思。
0: 嗯，
1: 那么在我的记忆当中呢，也有感觉比较亲切的树，甚至难忘的树，那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姥姥家的院子里边有两棵洋槐树。
0: 哦，
1: 那两棵洋槐树为什么记忆深刻？因为一到这个五六月份，大概是五月份吧，就是洋槐花开的时候，姥姥就会拿着那个竹竿把那个洋槐花给拧下来，就够下来之后呢，到那个平底锅里去煎。当时我觉得就是，是一道至今难忘的一种美味，所以我觉得

对生活对生命有了一种不同的理解。我觉得在我当初写那个紫竹院公园那本书叫紫竹笔记，我的园子我的花的时候，我觉得经常就会有这样一种

0: 所以都写的就非常的细致吧。
1: 嗯，
0: 然后这也是他的好看可看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他特别写到了那个橡树，他写到橡树的时候，就是还联想到了哲学家叔本华，他说没有什么比橡树更能清晰地描绘哲人当年的思想了。橡树树姿雄浑苍劲，光是立在那儿就透出崇高和威严的气质，外表刚健顽强，内在活力充盈。他凭借充沛的生命力向四周的空间舒展枝叶，以上种种都体现了橡树借以活在当下的力量。他提到了就是要活在一种活在当下的一种力量。橡树呢，也是这个作者偏爱的一种树。他说，设想一株历经数百年沧桑的高大橡树，而今伫立在你面前，试问世间还有何物能比这株橡树更加沉稳果决的呢？橡树散发出无形的气势，这股强大的势能远远超出它自身形体的束缚，凡是这气息所及之地都是橡树的领地。橡树是对生命吐出的一个斩钉截铁的势字，橡树的存在就是为了存在本身，就是它写出了那种橡树的独立，还有那种蓬勃的生命力，就这些地方都是橡树的领地，他非常的自信，一种自信，一种自傲的一种形象陡然的就出现在我们面前，说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字，是，就我就是这样的，
1: 对，
0: 非常的自信和自立，非常的独立。橡树的存在就是为了存在本身，他不为别的，没有很多其他的附加的东西，就是非常的纯粹。所以他这个文字还有他自己文字背后的一些思想，我觉得读来就是一个是享受，另外就是也是能够激发人们读者各自内心的一种感情，一种感觉。
1: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他还提到了说，偶然的机缘，七叶树曾经帮助他遮风挡雨，解了燃眉之急。说几年之后，当他再次邂逅七叶树，难掩激动。他看到我的七叶树周身洋溢着幸福，清风邀他起舞，他却摆出无所谓的姿态。但我能感觉到，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想要接受邀请。
0: 对，非常的感性，
1: 说活了是吧？
0: 对，他这个笔触就写出来也是非常的感性，仿佛也是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一个灵魂，
1: 是，
0: 而不是说用那种科学的手法或者是科学的视角去简单的去给他划分这是什么科，这是什么属，他不是这样的。
1: 对，
0: 他是从这个精神内涵、内在的气质，还有这个思想和自己诗意的性情这方面去理解树木，所以也是写出了他的与众不同的一本散文吧，算是。
1: 是这个作者呀，他其实还是非常懂得感恩的，他还从博学的角度一一介绍他的实际用途啊，比方说这些树木被广泛的用于桌椅、台阶，还有房屋饰品器具，其中一些还入了人们的食谱或者是药谱，给人们带来馈赠、恩典和福祉。也就是说，他全方位的介绍了这个树木的一个神奇啊，集诗人的浪漫和科学家的严谨于一身啊。我觉得这作者可以这么来评价吧。
0: 对。他既理性又感性，就是在非常感性的这种浪漫之上，他又注入了一种理性的一种解读，所以就是将这个植物的顺带把这个植物的科属呀，还有它的一些实际的用途又给大家点了出来。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他在诗意的这种梦幻当中又注入了一种非常实用的一种实际的价值。对
1: 对，真的是这样。我觉着一年四季啊，就是这些树木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树木呢，其实也是鸟儿生存的一个家园，对吧？比方说它们可能会吃它的果实啊，或者在它那儿歇脚啊，甚至在树上去筑巢啊，让我们随时随地能够领略到这种自然的融为一体啊，这种丰富的色彩。
0: 而且树木呢，很多时候也会进入到艺术家的这个创作当中，古今中外其实很多人都画，包括中国画里边的树木当然也是很多了。那么西方的绘画，像油画里边包括梵高呀，还有就是很多一些艺术家都画过苹果花、苹果树。因为苹果在西方的这个语境里边它有很多的寓意，包括一些神话的色彩，还有很多的那个故事传说，所以像苹果呀、什么桦树、橡树什么的都在这个艺术家的笔下也有很

0: 多表现，也有很多的那个形象出现在他们的创作当中。
1: 哎，当然了，我觉得大家也不一定非得像我们的作者这样这么了解树木，对吧？知道每一棵树木它叫什么名字，属于哪一个科属，然后它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快乐，
0: 对，
1: 是吧？也就是说，你可能会被它的姿态吸引，被它的形象吸引，
0: 对，
1: 你就可以沉浸在其中，是吧？也许你是一个植物界的小白，但是呢，有一棵或者两棵树，哎，你能叫上名字，有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像老朋友一样，是吧？我认出了啊，就那棵枣树，我认出了这棵桑树，是吧？
0: 对。老朋友或者是新相识，你比如说有一些树可能很有意思，但是你不知道它叫什么，当你有一天知道它叫什么的时候，也会就像是又认识一个新朋友一样。你比如说像在小区里边就能看到，比如说有一些树木花开完了之后，就会树上挂着像小灯笼一样，据说那叫栾树。那么有一天当你知道它叫栾树的时候，就哇，发现好像是又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一样。还有像大概是在秋天的时候，满树都会变得金黄的，那叫白蜡，应该是叫白蜡树吧。当有一天我知道它的名字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我又认识了一个就是新朋友，也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身边的树木，还有对于树身边的这些植物，其实不必要走得那么远，可能身边我们就有那个认识不完的一些知识，还有就是能够引发我们内心的一些比较鲜活的一种感受。
1: 哎，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去像天坛公园啊，或者是中山公园啊，去看一些古树，因为你看那个名牌上写的都好几百年了，
0: 对，
1: 甚至有的三四百年，三四百岁了，
0: 对。
1: 哎呦，我就油然的生出一种敬畏之情啊，
0: 对，
1: 因为你立于古树面前，你就觉着，哎呀，它是大地无声的见证者，
0: 对，
1: 啊，它是历史的见证者，它经历了风雨，是吧？静静守望着岁月的变迁，哎呀，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趁着这样一个时间段吧，假期的时候，
0: 对
1: 吧？找一个天气不错的时候，趁早，然后去公园里跟树木有一个约会啊。
0: 对，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这个树木的一些景致。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喜欢银杏树，因为银杏树它的那个枝叶闪烁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在秋季来临的时候，然后这个银杏树，我觉得它的那个树叶当中散发着一种含蓄着阳光的一种美，我觉得跟自我的内心是有一种强烈的一种呼应，一种感应。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也会不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喜欢的一种树。而且就是我有一个自然方面的群，叫一木自然读书会群。我在那个群里边，其实那里边有很多人，就是对树木啊，对植物都是一个是很有研究，另一方面主要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热爱。他们就组织观察一棵树活动，他们甚至就是将这些树木延展到可能观察100棵树、1000棵树这样的一个规模。就是引发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树的观察当中，其实获得的是无限的乐趣。
1: 哎，也希望大家能够获得这种与树交流的乐趣啊！也非常感谢燕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好，我们今天的关于树的系列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 找京城帮帮团，
0: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 找京城帮帮团，
0: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3: 谢谢啊，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4: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4: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2: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4: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00与您相约不见不散。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4: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2: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4: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4: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2: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4: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心情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主持人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呢是思思和红酒为大家带来说说心里的事儿，因为今天呢是周一啊，为大家一起来解决一下

0: 龚毅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龚毅主任是业内大咖啊，原海军总医院的心理科创始人、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也是著名的心理咨询家。另外一位呢是韩海英博士啊，韩博士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老师们大家好。
0: 韩博士呢是北京慧心园儿童青少年心理

0: 当然没有，
1: 对吧？都是希望海边让操劳了大半辈子的老人过上更舒适更安稳的生活。你想想，毕竟很多人通过这个求学，然后这个面试打拼努力，然后终于有了一席之地。

0: 一起来说一说，子女想不通啊，把你们接到身边怎么还不领情呢，是吧？所以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银发回流啊，这还真咱们第一次聊银发回流这个事儿哈。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听说过这种现象啊，郭主任。
1: 嗯，那其实这里边啊，我觉得核心的是需要跟大家聊清楚这么一个事儿。我们好像听说一句话叫五心安处是我家。
0: 五心安处

0: 跑到一个新的城市了，我发现周边的人得重新再处一遍，我就觉得挺累的。我现在四十多我都觉得挺累的，
1: 我三十多我都觉得挺累的，
0: 三十多觉得累了。
1: 因为我老公不是北京的嘛，所以我有时候会去我老公的老家，然后跟他的朋友聊天，但是我们其实不知道该聊什么，就我又是一个很怕尴尬的人，我就会疯狂找话题，但是我有时候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0: 就是大家一块儿经历的事情少，
1: 对，
0: 所以没有共同的话题。
1: 对，
0: 你非要制造一个共同话题，

0: 也是可以的。那我们这北京估计我也没数过哈，北京地面的这个餐馆估计得有能有10000家吧，有没有？差不多是吧？
1: 这都不止吧。
0: 啊，那你说我在这餐馆吃饭就不去那个餐馆吃饭了，那这可以吗？可以。但我去那餐馆可以不可以啊？也可以。所以现在就有这样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就是你不要去做别人的主。我自己在不在北京待啊，那是我自己的事儿。那我父母在不在北京待呢？我争取能让他去做主，他来我欢迎，走了我欢送，那自然就没有矛盾了。什么时候会有矛盾啊？那父母说这个吧，我自己愿意在老家活着，你干嘛偏上北京来？他说我好心好意把你弄来，你在这儿我还得照顾你，你怎么不领情呢？啊，那不就有矛盾了吗？所以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各自活我们自己的。你原本不是北京。

0: 啊、哦，你比如说，我家老人刚来的时候呢，刚来北京的时候呢，哎，他就老是抱怨，哎呀，北京这块和我老家有什么区别呀？啊，北京菜怎么比老家贵多少钱呢？啊，然后我就不太理解，我说你是不喜欢北京吗？啊，
1: 嗯、
0: 然后他说不是啊，所以让他回去呢，他也不回去啊、
2: 嗯，
0: 所以其实等过了一两年之后，他就再也不说了。啊、
1: 哦，
0: 他就再也不说了，他就很习惯了。
2: 嗯，
0: 对，所以当老人有的时候，老人这个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当中啊，虽然他也非常想跟子女生活在一起啊，然后但是呢，这个大的环境和他旧有的环境之间会产生一个冲突啊、
1: 嗯，
0: 内心上会有冲突。

0: 来说呢，我那是两条啊。
1: 嗯，
0: 一累我休息是一个办法，是吧？您累我搭把手，然后就减轻您点办法，您不用回去，那不就俩办法吗？
1: 嗯，
0: 俩办法，老人一选，他自己选回去，那自然他不会怪你，他也不存在着这样一个误解的事儿、
1: 嗯。
0: 实际上。就又说到一个话题了，就是这个日子啊是过的，你怎么过真是有讲究的，所以在家庭中也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即使是亲的母女亲的父子，他依然会有一个你要去讲究怎么沟通这么一个事儿。
1: 嗯，沟通真的是太重要了啊！所以就是，家庭关系特别好的这种啊，都比较会沟通，
2: 善于表达，
1: 善于表达，情商高。哎，你说这个情。

0: 型的父母呢从外地来，而且双方父母都从外地来，都在北京，我觉得您的情商肯定也特别高，
1: 一定是，
0: 是吧？平常非常的和睦吧？您分享分享您平常的这个话术，给我们大家也提个醒儿。
1: 对，其实那个郭勇老师说的就是这个家庭内部的沟通这个问题哈，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啊。这个话怎么说？有的时候像我在我的工作当中做咨询当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倾听、沉静、放松、
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
2: 更懂你。
3: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暑期啊

0: 还有12:30才起呀、
1: 啊？啊，没有上午啊？
0: 啊，对呀、啊，你说这个干什么的呢？啊，我当时这当时玩游戏嘛，说这个、这个老生常谈的事儿、所以一到假期，恐怕这些个又会升级，又会变成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1: 嗯，
0: 但是我回想啊，主持人，你想咱们当年来讲，咱的父辈实际上并我印象当中，并没有太多时间去来追问我们的学习管理我们的生活。
1: 嗯，那时候还家长们也忙，然后也可能不是一个孩子。嗯、
0: 其实现在家长不忙吗？家长其实
1: 忙
0: 着呢，对吧？
1: 但是你有各种管理他的方式啊，
0: 对，
1: 技术手段上来了。
0: 对，因为你可以视频遥控是吧？你可以电话，那个时候没有。嗯、但那个时候呢，会去觉得快乐。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假期里面
1: 对假期里的快乐是不受管束啊，是爸妈都上班了我。

0: 你要不断的给孩子分享。其实你建立一个很早，你建立这样的一个连接的时候，孩子也会不断的会给你分享新的东西
1: 啊。
0: 这样的时候
1: 就是真正是一个朋友间的对话。
0: 对，是你这个时候你们才是不同的视角，你才
1: 来相互补充。
0: 对，相互补充的时候相互学习啊，
1: 而不是你是一个管理者。
0: 你的管理者就是我们的管理太贫乏了，就只有这个没别的，
1: 只有 KPI，
0: 对，
1: 只有学习成绩的 KPI。
0: 我很讨厌这样的，我经常会给我们的家长再去说灌输这样的理念，你要给他一个全新的。你说啊，我这一天忙着呢，您忙着呢，您也有休闲的时间，您也要有不断的去对外界对世界去搜集的信息，你才能回家跟孩子才
1: 有分享。

应该家长要干的是什么？不要说光是吃穿，啊，不要光说解决的这个怎么把手机关闭的问题，或者怎么样的问题，而更多的来自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和其他人相处，我们怎么能接受别人不一样？这个是摆在我们当今孩子面前或者是家长面前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没有学会相处，都是独立的个体，进入到那个环境下的时候，就会觉得被群殴了，或者说叫做

说一个人要全面在哪儿呢？他能不能融入社会？能不能跟这社会和谐相处？能不能跟人能和谐相处？这是很关键的。否则的话，您就一枝独秀，只会学习，那你自己这个能不能和谐？

0: 辑呀，对吧？一个可能会有一些可以混龄的啊，可以跨学校跨地域的去体验的生活。
1: 对，说到这儿，我你看我又正反两个例子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学校的班级它有一个叫走班制啊，
0: 走班制，
1: 一个叫原来的咱们那就是

0: 摔，
1: 打插销啊，摔
0: 断电，
1: 摔
0: 啊，断网，是吧？各种招的都出来了。的确啊，就是说我们拿一手机，比如说在这个时间当中延长几分钟，延长几分钟，不断的规则会不会被扩，
1: 没有底线，
0: 啊，就没有底线。我也觉得挺烦恼啊，确实是会遇到这样的。那就是小的时候可能说一半可以，真的到了中学生的时候，到大学生的时候，真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可以遵循啊。就

0: 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6: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倾听，沉静，放松，
6: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

0: 修复关系的黄金窗口。家长如何做好陪练和参谋，学会放手、放权、赋能。经济自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跟您讲讲暑期亲子关系别中暑。
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说到，家长发现了孩子的一个异常情况哈，他的平台账号、银行账号经常会被平台封掉，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2: 什么原因？现在终于找到了。是因为他购买了一个违禁药物，这已经，然后家
0: 平台看到了，
2: 平台看到了，
0: 所以才会把他那号分。
2: 那

0: 是说你跟孩子这个沟通沟通，
1: 嗯
0: 啊，所以尤其是我们大的这个假期来临的时候，在这里面提一个醒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也不是说恶意的揣测，
1: 嗯嗯，
0: 或者说对于这个孩子，你要提前就预警一下，像要说一说啊，科普一点，
1: 嗯，
0: 是吧？那么对于这一些不良的诱导，包括

0: 些不要去尝试，他说的很好啊，不会上瘾的，也不会中毒的，不是那样的啊，一定不是那样的。
1: 嗯
0: 啊，为什么要在这个隐秘的角落里面啊？他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你要想一想啊，他为什么不能够见光啊？
1: 嗯，
0: 所以这里面一定是有他的隐藏的问题的啊。
1: 啊、哦，
0: 嗯，
1: 所以可能家长对于这些问题的

0: 更需要关注，是一个更长期的，是一个更慢的变量。
1: 对。
0: 然后它却对于年轻生命的成长可能会影响到根系和基本的这个枝干的。
1: 对，因为你家长来说的话，如果你不光只顾着学习啊，只顾那成绩，那么你跟他心与心交流的时候，当他遇到困难，成长的烦恼困难的时候，怎么跟交往的时候，
0: 他会直接跟你交流。
1: 对呀、
0: 这个心门是可以打开的，
1: 你
0: 就可以掌握情况。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只关注学习，他跟你的关系是扭曲的，
1: 那这
0: 心门是关闭的，反而对于更多的情况你是不掌握的，而且他又容易因为不被理解，因为那个孤独，因为那个
1: 本来就胆小，
0: 对，
1: 本来就害怕，对吧？
0: 因为青春期的各种心理上的问题，他的心门会向别处打开。
1: 对，而且呢，我们会注意到，就是说青春期现在已经在下行，就是现在我们的确，你有没有发现孩子们身高长得是越来越高？
0: 嗯，
1: 对吧？我们普遍的这个身高都在长，这个尤其女孩子的经期的初潮大概在四年级已经开始出现。那么青春期的男孩子，就是以前我们都在说初二现象都在初中阶段，现在基本上就

0: 的家庭父亲或者母亲啊再去过一个短暂的假期、嗯、这个时候你可能是很长时候没有见到孩子了，
1: 嗯
0: 啊，对吧，因为这个假期你们才有相聚的这个时光，
1: 嗯
0: 啊，那如何重启，迅速的重启 啊破冰，让这个亲子关系、嗯

0: 因为他跟你的
1: 这孩子在国外，那么暑假每次回来呢嘛，特别考验这个父子关系。
0: 对
1: 啊，一见面就是劈头盖脸的，你怎么今年这成绩又考成这样啊？
0: 对，
1: 你怎么去申请学校啊？我在这儿辛辛苦苦的，你们在那生活，你
0: 鸡飞狗跳是吧？然后总是觉得你看这儿也不合格，那儿也不如意，对吧？
1: 平时的交流就少，到了假期还是这样的爹味十足的沟通方式。
0: 你这样沟通的话，上来孩子也会觉得
1: 对
0: 你管了我多少，你又没跟我周在一起，你怎么知道我这怎么样？
1: 然后孩子就是我没法跟你说话。
0: 对，我们最近暑期的确是遇到了这样的您说的情况。这家长就跟这个孩子不欢而散
1: 啊，
0: 而且他不是一个子女，是多子女，就是要现在的脑袋大。他说那个跟我这儿说刘老师，这能不能给我们弄一个整个这个家庭团建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或者一个内容训练一下。我说我先单独训练，你我不管你有多成功，你也得该被训练的训练一下，是吧？

0: 很多的学生在这个假期当中会选择孤独啊，
1: 嗯，
0: 他本来就没有真挚的朋友，
1: 嗯，
0: 虚拟的朋友这个时候一句话顶你10年的养育之恩，
1: 哦，
0: 一定。

0: 你刚才说了咱们倾听理解做朋友哈，甚至说游戏里哈，你得跟孩子玩起来。
1: 对
0: 啊，怎么能让孩子更多的这个自驱和自律去发挥作用呢？
1: 自驱自律仍然是在这个我觉得是理解和表扬的基础之上。
0: 嗯，
1: 就是说既有理解，就是我们能深入、
0: 嗯、
1: 啊，深入敌口是吧，
0: 嗯、
1: 跟他捆绑在一块儿，然后的话呢，
0: 知己知彼，
1: 对，知己知彼之后也会要有适当的表扬，他今天表现挺好啊，
0: 嗯，而看到他那个具体的变化，
1: 对，要给奖励，该奖励奖励、嗯、当然这个奖励不一定说

0: 的生长啊，回忆起来可能才是精彩的，我们值得期待的亲子关系的一部分。
1: 对，
0: 如果说你回忆起来都是

0: 你忍住了不干预，你就让他去试啊，你可以在一旁接住他，挡着他就行了。什么是参谋啊？那孩子遇到选择的时候，你可以提供信息，哎，你可以分析利弊，但最终的决策权一定要交给他啊。你觉得呢？你想怎么做？这两个角色的转变核心就八个字，学会放手，懂得放权。那很多的家长会问我，那放手了他要搞砸了可怎么办啊？那我告诉你，暑假搞砸的成本远比将来在社会上搞砸的成本要低得多。让孩子在安全环境里摔跤，是你能给他最好的成长的礼物了。那么真正好的亲子关系不是孩子永远听你的，而是他愿意跟你商量。所以在这个暑假，你少一点你必须啊，多一点你觉得，给孩子赋权，这个关系啊才会升温，自主性才会真正的长出来。我是刘爱民，愿这个暑假您和孩子都能在关系里透透气儿。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爱民的做客，谢谢您。
2: 希望我们今后能在一起再多交流。
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0: 停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窗户里随即传出马老四进了羞惭的声音：
1: 妹子，得这病丢脸呢，你可千万别对外人说，麻烦你给梅老大夫也先交代一句，让他替我保着密，你们的大恩大德俺以后会报答的。
0: 四嫂这时就撇撇嘴对暖暖说：
2: 这个鳖能着嘞，一遇着难坎他就跟你说甜话灌蜜语，过了难坎他就又忘了。
0: 言罢便又转向屋里叫：
2: 给你治好后，你好再去赏心院找女人快活。
0: 屋里就又传出马老四夹带了哭音的话：
2: 哇他娘，你声音就不能放低点儿？你想让全庄的人都知道，你给我留点做人的面子吧。
0: 暖暖拍拍四嫂的手说：
3: 消消气。

知道，就又会派人跟踪自己，派人去抹平这事儿，而且很可能对楚地居下手。得想一个不惊动他们的办法。他想了一夜，决定用写信的法子告状，这样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让他们无法提前应对。下了决心之后，他用了差不多一夜的时间，给市里和省上的领导以及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写了8封信，然后让青葱嫂以买菜买肉为名去了一趟聚香街，在街上的邮电所里全用挂号信发了出去。信发出后，暖暖就开始一边做着楚地居里的事，一边等待消息。他想，这8封信只要有1封信起了作用就行。

0: 开田的声音。麻四嫂和站在四周黑暗中的邻居们一听是村主任，都急忙走开了。暖暖没有理会他，转身也要走，却不妨邝开田猛叫了一声：“
1: 站住！”“
2: 干啥？”
0: 暖暖回过头来冷声反问。“你都看见了吧，公安局的人来搜查后一无所获，而且向我们道了歉。”“
2: 呸！”“
0: 警察们所以突然来搜查，我们知道是你的功劳，可结果怎么样，获胜的是我们。你看了今晚的情况就应该明白，告我们的状是不可能赢的。我也可以给你说句实话，五洲公司在各级各方面都有人，什么好消息坏消息我们都会预先知道。”暖暖什么话也没再说，只是转身就走。“我再一次警告你！”背后传来开田的声音。暖暖这天晚上的觉睡得断断续续，邝开田的那些警告不时在他的耳旁响起。五洲公司在各级各方面都有人。他明白，他这话不是假的。一个实力雄厚的公司在各级政府里拉拢住几个人是完全可能的。那么，继续告状还有没有意义？还告吗？暖暖没有起床吃早饭，就那么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他觉得浑身都提不起劲儿来，直到青葱嫂隔着窗户告诉他，北京那个谭老伯来了，他才急忙起身穿起衣裳来。边穿衣边在心上诧异，没听他说要来呀。谭老伯还像往常那样瘦，头发也全白了，可精神依然很好，一看见暖暖就高声笑道：“来了不速之客，打搅你了吧。”暖暖忙上前扶老人坐下说：“你来俺们高兴都还高兴不过来嘞，哪会是打搅。”之后就紧忙倒茶：“我这次是去南方开一个学术会议，返京途中顺道来看看你们。我前些天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你们这儿的丛林奥

0: 非人。人不忘乎所以，就会懂得把自己的各种欲望调整到社会容忍的程度。暖暖默然听着，知道谭老伯这是在安慰自己。我是研究历史的，我知道中国历朝历代有多少因权力而忘乎所以的人，也知道有多少人想对权力加以制约。但要制约权力谈何容易啊！他首先需要执掌权力的人有一种超越世俗利益的眼光，自愿制定一些包括限制自己手中权力的制度。哎呀，可惜呀、啊！暖暖见自己的事使谭老伯的心情沉重起来，忙强颜笑道：“老伯，咱不说这个，咱说点儿快活的事儿。我听说你要写一本关于楚长城的书，是真的吗？”“
1: 正在写着呢，只是不知啥时能完工啊。”“哎，对了，我这次来除了就地重游之外，还有一个小任务，就是把我新近了解到的一个导致楚文王资迁都的民间故事告诉你们。”

湾有关的故事，他们就特别感兴趣。陪谈老伯看完楚长城下来，天已黑了。晚饭后，安顿谭老伯睡下，暖暖正也想洗洗歇歇。青葱嫂忽然过来，把一条头巾和一顶帽子递到他的手上，说：“这是和和妹子后晌送过来的，头巾是给你的，帽子是给丹根的。”和和讲：“这两样东西都是你爹给买的。”暖暖一听这话，就知道爹心里对他离婚的事算是想通了，当下就想回娘家看看，这么多日子没有回去，他心里也想老人们。随即便去灶上把买来预备给游客们吃的牛肉猪肉各砍了一块装在篮子里，又拎了一只鸡拉上单根就向家里走了。爹和娘都在家里，娘在用竹篾修补蒸馍的锅盖，爹在吸烟，奶奶已经睡下。

你们这是把他往哪儿抬？邝主任让把他抬到赏心院去。一个保安答：这么晚了，抬到赏心院干啥？暖暖很意外。不知道，说是让他去看一出戏。戏？啥戏啊？暖暖惊奇了，他想不到邝开田还有这个好心肠。不清楚，主任只让俺们来抬他。他愿去？暖暖又看了一眼詹石凳，发现他一脸愤怒，好像是为他拦住了他。

0: 一个人花100元，在这夜静时分请自己恨着的另一个人去看戏，这不是太奇怪了吗？想弄清楚事情真相的强烈的好奇感使得暖暖又向赏心院挪动了步子。赏心院门口依然灯火通明，当班的保安自然也认识暖暖，看见他忙迎过来轻声问，暖暖姐有事儿？詹石凳刚刚被抬进去了。那保安点点头，刚被抬进了最后一排房子，在3号房。抬他这是为了看戏？暖暖问。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1: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陈光，
3: 我是静桥。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晚饭后的故事》。在文学主打星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加缪的剧本《正义者》改编的戏剧故事。
3: 昨天我们欣赏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

0: 紧锣密鼓使他兴奋，精肉伸张，随着锣经他直替台上的同行使劲儿。一个外地剧团到北京来约人，那个贩卖鸡蛋的旺哥来找郭庆春。庆春啊，他们来找我了，我想去，我提了你，北京的不好唱，咱们先到外地转转，你的功底我知道，这些年没有全搁下，稍稍练练就能捡回来，听你吆唤嗓子出来了，咱们一块去吧，学了那么些年能就扔下吗？就你那出戏管保能震他们一下子。郭庆春沉吟了一会儿说，去。到了那儿安顿下了，剧团团长领他们几个新从北京约来的演员去见见当地文化局的领导，戏改科的杨科长接见了他们。杨科长很忙，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儿在秘书送来的文件簿上签字，显得很果断，很有气魄。杨科长勉励了他们几句，说他们是剧团的新血液，希望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为人民服务。郭庆春连连称是，他对杨科长油然产生一种敬重之情，一个女的能当科长了不起。
1: 重返舞台心情紧张，一生成败再次一举，没有想到一炮而红。他第一次听到台下的掌声好像在做梦。第三天恶虎村出来就有捧好的，以后四季头亮相都有掌声。他扮相好，身上规矩，在台上很有人缘，他也的确是卯上了。经过了生活的一番波折，他这才真正懂得在进科班时他妈跟他说的话，要肚里长牙。他在台上从不偷工吸力，他深深知道把戏唱砸了出溜下来会有什么后果。他的戏码逐渐往后挪，从开场头一二出挪到中间，又挪到了倒数第三。

杨科长常去看京剧团的戏，一半由于职务，一半出于爱好。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后来竟成了他的爱人。文化局的讲协会要发展一批党员，郭庆春被列为培养对象。杨科长时常找他个别谈话，鼓励他建立革命人生观，提高阶级觉悟，提高政治水平，要在政治上有表现，会积极发言。 郭庆春很认真，也很诚恳地照办了。他有切身感受，无需准备，讲得很真实，很生动。同行的艺人多有类似经历，容易产生共鸣。讲。

0: 回到剧团，全都成了剧团骨干。郭庆春被提升为副团长、艺委会主任。因为时常要到局里请示汇报工作，他和杨科长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熟了就不那么拘谨了，有时也说点笑话，聊点闲天。局里很多人叫杨科长，叫杨大姐或大姐，郭庆春也随着叫。
1: 没想到大姐提出要跟他结婚，他目瞪口呆，结结巴巴，不知说什么好。他觉得和一个领导结婚简直有点乱伦的味道，他想也没有想过。天地良心，他在大姐面前从来没有起过邪念，他当然同意。虽然结了婚，他们的关系还是上下级，不论是在工作上，在家里，他是领导，他是被领导，他习惯于服从命令听指挥，觉得这样很舒服，很幸福。杨科长是个目光远大的人，他得给庆春安排一个远景规划的蓝图。唱武生的能在台上蹦跶多少年呢？中央戏剧学院举办导演训练班，学员由各省推荐，市里分。

他用一些戏曲演员所熟悉所能接

0: 郭庆春三个字印在影片的片的广告上，他不会再卖西瓜卖柿子了。由于爱人的活动，他已经调到北京的剧团来了，他的母亲还健在，他的弟弟由于他的资助上了学，现在在一家工厂当出纳，他有了一个女儿，已经上小学了，他有一套三居室的单元，总的来说一切都很顺利，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因为满意就没有理由不发胖，于是就发胖了。他的感情是平稳的、柔软的、滑润的，像一块奶油。
1: 今天遇见了一件事儿，使他的情绪有一点小小的波动。剧团招收学员，他是主考，像当初他进科班时被教师考察一样，一个一个考察着来应试的男孩子、女孩子，看看他们的样貌、体格，叫他们唱两句、拉一个山膀、踢踢腿。来应试的孩子多半在家里请人教过，都能唱几句，然后在名单上用铅笔做一些记号。来应试的女

你进来，我要你。正好夹在手里的大前门已经吸完，烟头烧痛了他的手指，他把烟头往楼下的马樱花树帽上一扔，进屋去了。过了几天，招考学院发了榜，

平静的像监狱一样的生活。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党派他到这个小组给多拉当助手，代替一位在事故中牺牲的同

奶可随意改变街头暗号，喜欢扮演小商贩，还爱朗诵诗，现在又要自杀。他不喜欢因为无聊才参加革命的人，他不信任亚奈克能完成任务。亚奈克勃然大怒说，正是因为热爱生活他才参加革命的。斯切潘声色俱厉地回答，他不热爱生活，他爱生活之上的正义。经过安南科夫的劝解，才把两个脸红脖子粗的人分开。斯切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房间。这场冲突让亚奈克很伤心，他需要大家的爱。

那隆隆的车声滚过街面，远处似街板打着信号，告诉他们正是塞尔大公。车声渐渐地远去，时间一秒钟一秒钟慢慢向前移。安南科夫和多拉屏住呼吸，提听着，等待着那一声理应到来的轰然巨响。然而传来的却是教堂的钟声。亚奈克没有投炸弹。亚奈克出什么事了？难道他被捕了？安南科夫和多拉紧张地猜测着。头一个跑回来的是乌安诺夫，炸弹没有爆炸，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还以为安南科夫改变了计划。紧接着亚奈克卡利亚耶夫闯了进来，他泪流满面，失去控制地颤着声音让大家饶恕他，因为他没有完成任务。安南科夫问他是不是害怕了，亚奈克愤怒地跳了起来，不对，你无权讲这样的话。没容他解释，斯切潘随着暗号就走进屋里，他告诉大家大公的车上有一个儿童，是大公的侄子和侄女。亚奈克说他万万没有想到，尤其是他看到两个孩子凝视空处的眼睛，没有丝毫的笑意，却有无尽的忧伤。他胳膊软了，双腿发抖，他不能把可怕的重物往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每天早上6点，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不见不散。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20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的起居生活，养生防病。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

0: 怎么除？各位听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关注更多健康养老等内容。湿疹发作哈，特别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瘙痒难忍，而且呢很多人是容易因此而去抓挠皮肤的。很多朋友会认为说我不把它抓破就行，但是首先一方面越挠越痒，很容易就抓破了。另外一方面苏主任也说了，您肉眼看不到抓破，但是其实那个表皮儿它已经被破坏了，然后呢夏天有什么样的一些细菌也好呀真菌也好，它就趁虚而入，所以不仅仅有这个湿疹的问题，后面可能还会有感染的问题。
1: 对，是的，夏天其实是湿疹特别容易激发感染的这样一个季节。
0: 这个苏主任给我们分享他们家的这个解痒的方法哈，凉水下面冲一冲，冰镇的饮料在这个身体的这个表面上滚一滚，它就是通过一个镇静清凉。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咱有点什么样的药膏啊或者是药可以用一下吗？
1: 这个药膏和我们的这种外用药呢，这个主要就是要根据我们皮损的形态来选择了那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您只是一些红斑类的这种瘙痒并没有明显渗出的时候，我们常用的呢就是炉甘石洗剂，这个大家可能很了解啊，就是有一个

0: 那比如说这个时候您要去上班，然后出行在外，你觉得这个东西它可能不太雅观，然后马上用手就把它给除掉，其实这个是不利的。
1: 对，
0: 还是建议大家您选择比如说回了家之后您再拿这个涂抹，哪怕是在身上待的时间久一点，
1: 哎，
0: 咱们也不会尴尬。
1: 对， 对， 对，
0: 嗯，
1: 对，是的。
0: 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它那个炉甘石这样的搅拌了之后咱们用啊，会有一些拔干的效果。
1: 嗯，
0: 本身如果这个朋友的湿疹就是属于那种干型的，
1: 嗯，
0: 那这不是越抹越干吗？
1: 对，这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不同的这种外用药选择了我们这种皮疹的部位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么炉甘石呢就适合这种红肿没有渗出，同时也不是红肿的这种皮疹，其实它不会特别的干燥，嗯，啊，大部分都是有这种渗出倾向，我们就没有流水，
0: 没流水呢，
1: 还没有，就是还没有破水呢，嗯，但是水已经蕴含在我们的皮肤里边了，是这样的一类的这种皮疹的时候是用炉甘石的。
0: 包括刚才说那个已经起了小水泡，但是水泡没破的可以，
1: 哎，特别细小的小水泡是可以用的，
0: 哦，
1: 但是如果比较大一点的水泡了，比如说像我们的豆粒大小这种水泡，
0: 哦，
1: 就不适合再用炉甘石洗剂了。那么如果要是说渗出特别的多，嗯，那也不适合用炉甘石洗剂，
0: 嗯，
1: 它就会和我们的这个组织液渗出这种组织液相互这个混淆性，就是像成泥一样的那种感觉了，
0: 哦，
1: 那个
0: 也不适合了，
1: 那个，更不好了。那么如果要是像您刚才说这种干燥这种皮疹的话呢，
0: 嗯，
1: 那么我们主要是还是选择这种乳膏类的这种剂型的这样的
0: 止痒
1: 外用药，哎，止痒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红霉素软膏，它有抗炎的作用。那么还有一些复方制剂，或者是说在瘙痒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阶段性的应用激素类的药膏。
0: 嗯
1: 嗯，
0: 对，大家这个不要听到激素然后就这个望而生畏，
1: 哎，
0: 正规来使用，包括有一些急性发作的时候您来使用它，效果是非常立竿见影的。
1: 对
0: 啊，但是您就问好了，比如说它的一些使用的这个规范呀，涂抹的

会有湿，或者是会有湿热，或者会有湿，导致这种血虚风燥这种表现。嗯、那么中医的这种内服，它就会根据我们不同的患者这种体质和情况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这种治疗。就像我们身体的这种天平失衡了以后，我们就加一个，比如说清热解毒的砝码，那它就已经放平了。那么它的这个红肿渗出，即使我们在不用外用药情况下，也能够很快的进行一个。

0: 生湿生热会诱发或加重湿疹。
1: 哦，就是所有外源性摄入的食物如果导致你体内生湿生热，或者本身你看你体内就已经有很多的热和湿了，你又给它添把火，
0: 对，
1: 那就会让它发生。
0: 对，
1: 嗯，
0: 那么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们从饮食上来讲，这是夏日特有的哈。我们就是好不容易太阳落山了，我们可以
1: 啤酒小烧烤，
0: 啤酒小烧烤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适量哈。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天气环境，比如说下雨的时候，冒雨涉水，我们讲就是外湿进入体内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是特别容易导致我们这种湿疹的这样一个发作。那么除了下雨涉水呢？有的时候我们得游泳，夏天去游泳，也会对皮肤，尤其是有这种湿疹病根的这种患者，那么可能还是要比较谨慎的。
1: 内里的湿，然后呢，外源导致内里的生湿生热，还有外部环境的热和湿，都有可能让您的湿疹发生或者是加剧哈。
0: 对，
1: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了。包括很多朋友，他可能就是夏季嘛，工作的环境，有一些人就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那您就是一定得好好的这个防范一下，包括调整一下这个工作环境，还有居家的这个空间的温度啊、湿度啊，
0: 对，
1: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哎，像穿的这个衣物的选择，有些人就会觉得汗出的特别多的情况之下哈，然后这个湿疹就是感觉身上到处各种痒，可能里面就是有湿疹。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服装能够让我们有效的来避免这种情况？
0: 就是服装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穿这种吸汗类的这种服装，那么主要是这种棉麻类的这种服装，那么比如说化纤呀，一些不太透气的这样的服装，那么它更容易使这种汗液在我们皮肤和之间，在就像一个给皮肤和这个汗液罩了一个罩子一样，闷住了，
1: 闷在里面了，
0: 闷在里面了，一定要让我们的汗液有一个透达的一个过程，那么才能使我们在出汗的同时把我们的体内的热和湿随着汗液排出来，就不容易有湿疹或者说其他一些湿热类的这种疾患。
1: 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棉麻类的东西，可能尤其是棉纯棉的东西嘛，很多朋友就觉得大汗淋漓的时候唰一下子这个衣服就湿了，然后就塌在身上了，那就觉得这样子的不好。其实呢，这个它能够吸湿首先是没什么问题的，
0: 没有什么问题，
1: 重点是如果真的达到了那种塌在身上的时候及时把它更换，这个才是重点。
0: 是的，
1: 就是别让就是身上一直就是处于被这个汗给浸着的感觉哈。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常讲病从口入，刚才也提到了食物的这种诱发湿疹的因素，像什么啤酒这个肉串，也就是说凉的，然后呢辛辣刺激的酒类，
0: 对，
1: 还有像海鲜啊，
0: 海鲜是容易过敏的食物，
1: 所以你看它除了这种生湿生热，还有容易让你产生过敏反应的，就是不管它是不是湿疹吧，或者说我以前听到一种说法，容易起湿疹的人非常多都是过敏性体质。
0: 对，是的，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这种先天禀赋的这种特殊性。那么湿疹呢，它其实也是过敏类疾病的一个老大哥啊，就在这一大范围里头，它的这种权重是非常大的。所以所有有可能会诱发过敏这种因素都有可能会加重湿疹。
1: 有没有推荐一些这个清暑利湿的食材，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咱烹制一下，然后这段时间有机会多吃一点。
0: 当然有，就是如果说从大类上来讲，从蔬菜上来讲，其实我特别是推荐我们夏季的这种应季的这种瓜果啊，尤其是我们当地本地这种应季的这种瓜果，它本身就有很好的这种清暑利湿的作用，比如说黄瓜呀、冬瓜呀，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苹果呀、梨呀、桃子呀，那么本身就是这种清暑利湿，同时呢这一类这种我们的这种新鲜的瓜果，它其实偏性包括寒凉偏性并不是特别的重，对我们的这种脾胃它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既有清凉作用又有很好保护的这种作用。
1: 对，就是有清凉，但是它不会因为凉而伤了身体。
0: 对，是的。
1: 然后呢就是说这种新鲜的瓜果梨桃吧，各位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然后包括有一些苦味的这种小菜，是不是它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我们说降降火？
0: 对，苦能够燥湿，中医讲啊，苦能够燥湿，同时苦很多苦味的大部分的还是偏于凉性和寒性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比如说我们的 苦瓜、
1: 苦瓜呀、苦苣呀、
0: 苣呀这一类的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如果您是这一类脾胃虚弱的患者啊，就是吃点凉的东西特别容易
1: 拉肚子、
0: 拉肚子的这一类的，那么苦味的食物呢就不建议多吃啊。
1: 嗯，您正常然后包括跟他和其他的一些菜啊或者是主食一起吃、
0: 哎、
1: 大部分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
0: 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有的朋友他就认为说这个湿疹嘛可能是这个叫湿热内蕴啊、嗯、然后这一点我们来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来解除一下它这个湿热是比较好的。有朋友提出来了，他说他到夏天的时候去拔罐，就感觉这个罐里都带着小水珠、
0: 嗯、
1: 哎，拔罐能把这个体内的湿拔出来吗？
0: 哎，可以。

0: 随着我们的这种汗液包括其他一些体液这种排出，会把我们体内的这个湿和热带出去，比如说我们的汗液，比如说我们的大便和小便，那么都是很好这种排湿清热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内部的这种泄热泄湿的这样一个渠道。
1: 嗯，然后呢每年好像到了夏天的时候，一方面是针灸拔罐，就是感觉往外泄火的朋友，
0: 嗯，
1: 还有的人呢是趁这个时候呢说做这个艾灸，
0: 嗯
1: 啊，然后有的朋友

0: 年轻人火力壮的这种，其实夏天我们是不太适合的、
1: 哎、
0: 不太适合进行一个艾灸的这样一个治疗。那么可能本身有这种虚寒、脾胃虚寒的这一类的这种患者，或者是说我们的这种听友啊，那么或者是说我们长期在这种冷酷工作啊，夏天有一部分人虽然有一部分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工作、嗯、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为了我们的凉爽在冷酷工作的人，他其实是适合做一个包括我们拔罐啊，包括艾灸这样的这种
1: 一方面除湿，另外一方面就是体内容易可能被寒凉所伤。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艾灸好帮他来行行气啊、
0: 嗯、
1: 那个促进一下这种运转，同时把这种寒凉给他逼出来。
0: 对，是的、
1: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我们要选对适合自己的这种项目来进行使用。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在中医视角之下，暑湿季节如果已经出现湿疹了，咱们在这个治疗和护理的过程当中哈、嗯、可以说有没有这些常见误区，现在说出来让大家尽可能的避免
0: 啊。护理上面的常见误区呢，我觉得最容易出现的就是乱抹药、嗯、
1: 涂药膏、
0: 乱抹药膏啊。其实尤其是我们现在购药很方便啊，包括药店啊，包括网络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药膏、嗯、那么如果在不太清楚自己这种皮损应用什么样的药膏合适这种情况下，那么很有可能使我们这个局部的这种症状会有一个加剧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就是临床上一定遇到了自己就随便买药膏、嗯、然后越涂情况越糟糕，
0: 对对对，
1: 然后不得不来就诊的情况哈、
0: 嗯、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以前有过方面相关的这种经验了，
0: 嗯，
1: 哎，比如说苏主任已经给您开过药一段时间的使用，然后这一次为什么发作您自个儿也非常的清楚、嗯、然后还记得那个药膏的名字，那家门口药店就有，您顺手买一支赶紧来解解痒，
0: 对，
1: 这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对，但是不要就是在不清楚的情况之下，从来没有就过诊的情况之下随便来就是涂抹，有一些呢可能这个撞上了，哎，用上可以，但是有一些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哈。嗯，好，最后其实说到这个包括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也问说像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群呀，还有儿童，儿童也容易就是起湿疹、起痱子什么的哈，
0: 是的，
1: 就是比如说洗澡频率呀、护肤品的选择呀，这个湿疹的这个注意事项方面有哪些要提醒的？
0: 首先就是我们最关心的这个洗澡的这种问题啊，我们其实在临床中呢，尤其是对一些湿疹比较严重的患者，总是会提醒患者尽量少洗。
1: 但是夏天做不到呀、
0: 对，夏天做不到，太难做到了。那么我们夏天呢，其实比较适当的这个洗澡频率是一天一次，不是说我一热了就去冲个凉，一出汗就去冲个凉，这个其实是
1: 不好的，
0: 对皮肤的这种损伤它是比较大的。
1: 而且其实你看刚才我们在科普的过程当中知道了，体内如果说这种湿邪过旺，那湿邪是怎么来的，有一些是来自于环境，您如果是在毛孔打开大汗淋漓的情况之下哈，就直接去冲凉了，其实是不好的。
0: 对，
1: 最好是消消汗，然后呢，咱们让毛孔适当的闭合一下，再去洗澡，避免洗澡的这个行为让更多的湿进入到你的身体里哈。
0: 是的，
1: 而且就是咱们说这一天冲一次，哪怕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工种也好，您这一天必须得冲个两三次。就拿它简单冲一冲，
0: 对，
1: 不要用沐浴产品了，对吧？
0: 对对对，其实夏季如果我们每天冲一次的话，我们身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脏啊。如果我们每天冲一次澡的话，我们是首先要推荐淋浴啊，不建议就进行一个泡浴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洗澡的时间不宜过长，一般5分钟之内最好就
1: 洗完
0: 结束，哎，就洗完。而且从洗澡的这个关上水以后，就要注意及时的进行一个擦干。很多人觉得，哎，我不擦干，身上带点水，然后一吹风扇，好凉快，好舒服。那么其实是特别容易使湿和风邪进入我们到体内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对，千万不要这样做。那以此也提醒了我们的很多像我们的女性朋友，头发比较长，是不是应该及时把头发给它
0: 吹
1: 干
0: 一
1: 点？一
0: 定要吹干睡觉，吹干出门，这个是，不仅可以避免湿疹的发生啊，还可以避免比如说我们的这种偏头痛的发生，甚至我们脱发的发生。
1: 哦，这个看来影响可就大了。为了保住我们的秀发，洗完澡之后也及时的把头发吹干吧。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节目。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林，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3: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3: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响
0: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0: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

0: 需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可期、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2: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3: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实务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3: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 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0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

0: 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0: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2: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0: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3: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

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

0: 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1: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2: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3: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2: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4: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2: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5: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6: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9: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0: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9: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1: 趁着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9: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2: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9: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3: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

0: 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重要。

0: 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五位北京市两优一先代表讲述初心故事，用心用情把为民服务写进日常烟火。
0: 北京又添一批消费新地标，两亿元三新试点资金下达，
1: 6003人拟取得落户资格，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名单公示。
0: 今年以来，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已立案查处电动自行车违法案件185起。
1: 明天入伏，北京中医医院三伏贴开贴。
0: 暴雨过后高温登场，今夏第二个高温黄色预警发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首善之光先锋力量北京市两优一先代表记者见面会民生服务专场昨天举行，五位两优一先代表分享了他们扎根环卫、医疗、护理、教育和街道社区治理一线的暖心故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石传祥所石传祥青年班班长傅晨，在胡同粪便清运岗位一干就是将近20年。一次作业中，他遇到一位修车大爷挡路不配合，傅晨没有起争执，而是事后主动找大爷聊聊家常，帮大爷修好了家里的花池和院子地面。从此大爷态度大变，甚至夏天主动给他送水。傅晨把这份将心比心归结为石传祥精神的真谛。
3: 通过这一件小事儿，我就明白了，其实干我们这行没什么高招和捷径，把居民当成自己的家里人，看见谁家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大事小情呢，你都搭把手，把脏累留给自己，把这干净还有热乎气儿传递给街坊。
2: 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张红旗和团队攻下了脊髓血管畸形这一手术禁区。一位坐轮椅来的年轻姑娘，经她手术恢复了脊髓功能，渐渐有了自主行走的能力。回忆起这个病例，她难掩激动。
4: 去年冬天，她抱着她1岁多的孩子来看我，非常高兴说：“你看，我原来都不能走路，现在我教我儿子开始走路，每天跟着他屁股后头跑，这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我们当医生最幸福的时候，也是我们作为党员医生的初心所在。”
2: 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第二儿童福利院护理部主任田雪，20年守护孤残儿童，他为重度脑瘫患儿小帆定制了鼻尖操作手机的方案，每天陪伴练习，直到孩子独立操作并发来谢谢二字。
5: 我当时特别的激动，现在小芳能用手机看新闻、刷视频，甚至可以网购，我想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是民政工作的价值所在。
2: 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北京市丰台大红门街道党工委书记韩天顺分享了群众文化建设的成果。一支由果园村农民组成的管乐团坚持了23年，看到这份热爱，街道请来

0: 50多个潮流化、数字化、融合化消费项目蓄势待发，正在履行申报和审核程序，将持续丰富首都消费供给矩阵，释放首都消费市场活力。
1: 新闻广播消息，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怀柔赛区赛事日前在京落幕，也标志着今年嗨酷大赛所有赛区赛事全都收官。记者昨天从嗨酷大赛组委会了解到，根据赛程安排，7月底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将迎来复赛，并在8月中旬进行决赛的最终角逐。今年大赛报名的项目数、人才数在去年双破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并创出新高。七年来，嗨酷已经累计吸引来自168个国家和地区的44435个创业项目，58623名创业者。据了解，怀柔赛区赛事聚焦高端科学仪器、通用关键零部件赛道，吸引美国、英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个科创项目同台路演。参演项目涵盖质谱仪、显微镜、光谱仪等高端仪器，以及单细胞分选、智能传感芯片、纳米光学显微镜等前沿技术，呈现出高度契合怀柔高端科学仪器产业定位、国产替代导向鲜明，覆盖从关键部件到整机系统的全产业链、 AI 与大数据融合推动仪器智能化等特色。
0: 2026届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270万，再创历史新高。在 AI 浪潮席卷职场的当下，文科生春天成了热议焦点。一边是基础文科岗竞争白热化，一边是智能时代呼唤人文素养。文科生真的迎来了新机遇吗？这个春天真的来了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韵清的调查报道。
2: 毕业季，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陆续举办毕业典礼，几位校长在毕业致辞中无一例外的都提到了人工智能，而现场的学生们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对 AI 使用的态度。北大中文系毕业生李一杰认为 AI 是工具，但创意不可替代。
3: 我不否认它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但是我觉得要怎么用它要看大家自己的用法，它并不能抹杀所有人的创意性。
2: 学习历史专业的小谢则在本科期间见证了 AI 赋能传统文科的新场景，他所在的专业正在开发历史人物智能体项目，实现与古人对话的沉浸式体验。
3: 就是你把关于这个历史人物所有的相关的史料喂给这个 AI， 它就会触发符合那个历史人物情景的对话，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2: 本科学习英语文学的向同学则选择主动拥抱变化，他即将攻读人工智能方向的研究生。
4: 其实在 AI 时代更加需要文科生的这种人文思维、人文关怀，包括一些学科素养。我认为独立思考的能力在 AI 时代更加的重要。
2: 家长的视角更为理性，北大数学系毕业生家长李女士认为 AI 对学科的影响其实不在文理，有灵魂的研究不可替代。
5: 我家孩子他是基础数学的，尽管有 AI， 但是我们的这个研究是要有灵魂的，要有温度的， AI 应该是做不到的。
2: 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直言，真正变化的是人才评价标准的深层迁移，不少大厂的招聘已转向能力本位、想象力、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成为核心指标，具备这些能力的人无论出身何种专业

0: 12号恢复了营业。摊位上的大桃品种多样，桃农吆喝着自家的桃子。眼下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又赶上近几天的降雨，有些桃农着急，找到北京绿农星云国品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北京乡村产业振兴投研发展促进会会长岳巧云帮忙。
1: 这个桃呢，要稍微甜一些。
0: 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天起，他就陆续接到一些桃农的电话。7月13号下午，他专门开了直播卖桃。他掰开桃子展示果肉，讲平谷大桃的品种，还试吃描述口感。
1: 不能的直播带的都是农户的，捧上了5个品，也是7月份比较多的一些产品吧。水蜜桃、黄毛蟠桃、黄油蟠桃、黄油桃，还有我们的红蟠桃，几个品都爆单了，也是非常感动的。

0: 这边看病，平常呢我肠胃也不是太好，肺部呢有时候也咳嗽，有气短的这个现象。今天呢正好赶上三伏进和贴肠。
1: 今年是加长版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4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记者留意到，今年的贴敷穴位由往年的3个增加到了6个。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祝勇解释说，
2: 这个其实来源于我们针灸学会还有北京市中药管理局的一个新的规定，要增加穴位取得更好的一个疗效。比如说像我们的天突穴，就是在这个咽喉的这个凹窝处，主要起到止咳一个作用，而另外一个它有一定的化痰的作用。对于一些喘的人来说，我们取中间的一个膻中穴，像膀胱经上一个是肺腧穴，还有肺腧下边的膏肓穴，这个是我们常采用的。
1: 祝勇介绍，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方法，利用夏季最热的三伏天，将辛温的中药贴敷在特定穴位上，主要通过温阳散寒、疏通经络来调理身体，特别适合虚寒体质和慢性呼吸系统问题的人群。
2: 从中医病症来说呢，其实虚寒体质人还有痰湿体质人还是比较适合贴的，如果是湿热体质的或者说阴虚火旺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贴这个三伏贴。比如说很多年轻女性，她手脚冰凉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她是适合用这种温阳化痰贴去帮她振奋阳气的，这些都是比较适合的。中医辨证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看舌头或者辨症状就可以，所以呢还是要去医院让正规的医生进行详细辨证之后再评价她适合或者不适合。
1: 据了解，北京中医医院院内制剂温阳化痰穴贴，广安门医院院内制剂消喘膏，西苑医院院内制剂补肺喘咳贴纳入今年三伏贴临床用药，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各大医院的微信公众号等查询挂号渠道。
3: 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北二环积水潭跨河桥下护城河水族箱火了，沿着刚刚建好的玻璃幕墙沉水廊道漫步，不仅可以沉浸式看鱼观景，过街也不需要再等红绿灯。其实积水潭桥下空间改造并不是单点改造，而是环二环滨水步道8处提升工程点位之一。除了这里，还有松林闸、德胜门桥下、雍和宫桥下游、建材桥下、石拱桥、玉亭桥下、龙潭闸下游等7处滨水点位，通过下挖步道、新建栈道、开放封闭区域等方式换新升级，打通通行阻隔，市民沿河看景更加通畅安全。
4: 2026年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昨天开赛，为期5天的赛事也为国内网球后备人才搭建起高水平交流竞技平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5: 13号上午，顺义区原力体育中心网球馆内热闹非凡。2026年国际网联 U12 团体锦标赛东亚区预选赛再次拉开战幕，来自中国、韩国、蒙古、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网球少年们激情挥拍，角逐荣誉。12岁的中国队队员李小柯激动不已，
6: 就是感觉很开心、很激动，因为第一次为国争光。目标就是希望中国队能拿到第一名，看看他们那些小孩的打法，然后学习学习，然后他们交朋友。
5: 本次中国队的少年们有多位都是首次代表国家参赛。场上激战正酣，场下观赛的家长们也是聚精会神。来自河北保定的12岁少年滕诗琪此前通过层层选拔进入本次国家队名单，父亲滕先生期待女儿在本次比赛中的表现。
7: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比赛，就让他享受比赛，放开打，不要太多压力，跟各个国家选手切磋交流，学习成长。
5: 本次比赛为期5天，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

选书伴读技巧，助力孩子在阅读中成长。16:30是我爱问医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李然副主任医师解读2026冬病夏治贴敷方案，区分适配人群，科普加长版三伏天贴敷规范，就近就医便民服务，科学做好冬病夏治。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北京高考语文名师王丹宁拆解阅读积累、写作突破、古诗文速记三大高效学习方法，手把手指导学生利用暑假实现语文成绩提升。22:00播出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3: 8月7日至23日，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将首登北京艺术中心，中国多地巡演座无虚席。这个暑假，和叉腰小女孩一起踏上智慧与勇气交织的奇幻之旅吧！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

0: 迅速晋升为北京东部炙手可热的文旅休闲目的地。在这里，桥上与桥下大运河滨水步道贯通，东南可延伸至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骑行、跑步、观演、看展、亲子休闲等人群纷纷在此交融汇聚。在招商理念上，京华福满园优先引入年轻化、有调性、具备松弛感体验属性的主理人品牌。目前已落地商户均为区域特色首店，涵盖糖水铺、咖啡、涵洞酒吧等业态。这正符合园区高不设限的主题，既要有品质，又不设固化业态限制，持续保持游客的好奇与新鲜感。
1: 七月一号起，北京通州站正式迎来投运后的首个暑运。依托京津冀便捷互通的区位交通优势，该站成为市民短途出游的热门始发站点。据北京通州站负责人介绍，本次暑运期间，车站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可达4000人次，短途旅行出行的客流持续攀升。目前北京通州站最受旅客青睐的车次为每日早中晚三趟往返秦皇岛的列车，单车列行运行时长约90分钟，班次时段覆盖多元出行需求。80的车次适配当日往返的短途行程，12的车次可让旅客抵达后从容邂逅海滨风光，18的车次则能满足游客沉浸式观赏秦皇岛夜色海景的需求，全方位适配不同人群的出行规划。
0: 近日，由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北京市通州区运河商务区管委会承办的“精彩开放，聚市155，共启新征程”活动举行。2026年是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10周年的里程碑节点。10年来，副中心始终坚持一年一个节点，每年都有新变化，已连续6年保持千亿

0: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教学，为老年群体破解智能家电使用难题，筑牢银发消费安全防线。据了解，本次活动是付中心通惠银龄未老服务品牌的一项落地举措，也是通州区消费者协会为银发群体的专属定制讲堂。不同于传统单一宣讲模式，活动采用室内精品课堂加室外常设科普的双线模式，精准适配老年消费者群体，让安心消费知识真正走进老年群众的心中。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立通州，
2: 位于通州区张家湾镇的福湾夜市今天起开启试运营，并将于本周五正式开业。试运营期间，全场商户将完

0: 亭露营同步上线，夏夜狂欢正式开启。市民可导航定位福湾夜市自驾前往，或乘坐 T5、T6、T64 路公交至张家湾中心小学站，下车向东步行450米即达。
1: 炎炎夏日，研学寻趣，正值暑期社会实践热潮。日前，通州博物馆推出的文物医生巧手补残词暑期公益研学课，依托通州博物馆馆藏文物资源，聚焦传统瓷器文化与文物修复技艺，专为暑期青少年量身打造，让孩子们走出课本，走进文博场馆，在实践中解锁传统文化新魅力。活动开篇，一堂生动的青花瓷文化课堂瞬间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来自北京城市学院的授课老师围绕馆内核心馆藏青花缠枝莲纹纲展开细致讲解，从文物的出土渊源、历史背景到青花用料、缠枝莲纹饰的吉祥寓意，层层递进，娓娓道来，将枯燥的文物知识化作生动的历史故事。为了让孩子们吃透知识点，老师还设置了实物触摸对比环节，孩子们轮番上手，亲身触碰陶器与瓷器实物，直观感受两者在质地粗细、手感冷暖、致密程度上的差异，认真聆听泥土经地制坯、施釉、烧制、蜕变为精美瓷器的完整过程。
0: 为传承红色基因，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丰富辖区学生暑期文化生活，近日通州区关工委联合京杭大

0: 讲座围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展开，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 改革开放、新时代四个历史阶段， 系统梳理了46种红色精神的时代内涵。 讲解跳出枯燥理论说教，搭配了真实历史故事、影像短片，把厚重党史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内容，引导少年儿童回望百年奋斗征程，读懂革命先辈的坚守与奉献。
1: 近日，2026一路潮玩路程巅峰力量盛宴在通州区鹿城镇潮畔公园启动，活动汇集了多国力量选手、潮流市集、全民互动项目，兼顾专业竞技与群众休闲，填补区域大型国际文旅活动空白，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模式为城市复重兴、乡村振兴、夜间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赛场之上，来自全球10多个国家、国内各省市的顶尖力量达人同台亮相，多名吉尼斯纪录保持者登台竞技，哑铃推举、农夫行走、铁人搬运等项目轮番上演。活动面向全年龄段设置趣味挑战赛，降低大众参与门槛，大人儿童均可体验力量运动乐趣，打造全民可参与的休闲狂欢场景。 鹿城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国际文体盛宴落地是属地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激活乡村文旅经济的实践。活动汇聚各地游客、网红达人，带动本地餐饮、休闲消费，盘活潮畔公园集体林场闲置生态文旅资源，激活乡镇夜间与周末文旅市场。
0: 近日，通州区杨庄街道通州门户花耀阳庄花海音乐节在杨庄小学北侧花海浪漫启幕，丰富居民文化生活，也为这片花海打造了新场景。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鹤、赵宏博、赵奕涵的报道。
2: 本次活动以浪漫花海为天然舞台，以悠扬乐声为淋雨以待，集结辖区全年龄段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
3: 群众文化亮丽名片，节目划分为少年声浪、邻里欢歌、曲艺雅韵三大篇章，汇聚少儿独唱、器乐合奏、经典合唱、摇滚弹唱等10余类特色节目。
2: 市民石女士说：“我感觉今天的活动挺好的，首先呢是很有氛围感，跟在室内的演出不一样，这儿呢视野特别开阔，
3: 整个人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然后呢就是特别方便，离我家特别近，遛个弯就过来了，既能看花 拍照打卡，还能听音乐。本次花海音乐节是街道深耕群众文化、推进全民美育的生动实践。街道以花海特色为依托，以文艺演出为纽带，搭建起居民展示自我、沟通交流、增进情谊的公益文化平台，丰富了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
4: 通州区杨庄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李佳佳说：“在我们辖区一共有9个地块，27万平米的花海建设，现在已经实现了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场景。然后今天呢，一共有15支队伍，参加今天的展演。然后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让花海实现可游、可憩、可玩这么一个目的，真正融入我们辖区居民的生活。”
5: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107.3
1: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本市依托京通114统一预约挂号平台开放检验报告、电子影像线上查阅功能， 2025年患者线上查阅近900万次， 日均调阅2.5万次。 同时，本市全面推广电子胶片，解绑胶片打印附加费用， 2025年累计为群众节约胶片打印支出 1.5亿元。 此外，本市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连贯高质量诊疗服务。全市

0: 546家医疗卫生机构、6.3万个医生工作站全面部署共享助手，跨院病例、影像、检验数据一键调阅。
1: 车水马龙的北二环路旁，积水潭跨河桥下，北护城河边，一处能观看鱼的沉水廊道火了，俨然一座巨型的天然水族馆。专程前往打卡的市民络绎不绝。其实积水潭桥下空间并非单顶改造，而是环二环滨水步道8处提升工程点位之一。护城河的南北岸皆有70余米长的步道，可以观赏河中鱼虾。步道宽2.5米左右，可以同时容纳3-4人并排行走。除了这里，还有松林闸、德胜门桥下、雍和宫桥下游、建材桥下、大观园石拱桥、玉亭桥下、龙潭闸下游。

0: 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也更顺畅了。明天正式入伏，今年是加长版三伏，共40天。目前北京各大医院已开放三伏贴，贴敷号源。新冠
1: 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昨天探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请听报道。
2: 下午1点，
3: 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三伏贴贴敷门诊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市民王先生是第一次尝试三伏贴。
4: 因为现在正好呢在这个周大夫这边看病，然后平常呢我这个肠胃也不是太好，背部呢也有时候也咳嗽，有气短的这个现象。然后呢今天呢正好赶上这个有三伏贴呢和贴上了。
2: 今年是加长版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 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4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记者留意到，今年的贴敷穴位由往年的3个增加到了6个。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祝勇解释说，
5: 这个其实来源于我们那个针灸学会，还有这个北京市中药管理局的一个新的规定，要增加穴位，取得更好一个疗效。比如说像 我们的天突穴就是在这个咽喉的这个凹窝处，那么天突穴主要起到一个止咳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它有一定的这种化痰的作用。对于一些喘的人来说，我们取中间的一个膻中穴，像膀胱经上，一个是肺腧穴， 还有肺腧下边的膏肓穴啊，这个是我们常采用的。
2: 祝勇介绍，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方法，利用夏季最热的三伏天，将辛温的中药贴敷在特定穴位上，主要通过温阳散寒、疏通经络来调理身体，特别适合虚寒体质和慢性呼吸系统问题的人群。
5: 从中医辩证来说呢，其实虚寒体质人还有痰湿体质人还是比较适合贴的。如果是湿热体质的，或者说这种阴虚火旺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贴这个三伏贴。
2: 比如说很多女性年轻女性她手脚冰凉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它是适合用这种温阳化痰贴去帮她振奋阳气的，这些都是比较适合的。中医辩证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看舌头或者辨症状就可以，所以呢还是要去医院让正规的医生给她进行详细辨证之后，然后再评价她适合或者不适合。据了解，北京中医医院院内制剂温阳化痰穴贴，广安门医院院内制剂
6: 补肺喘咳贴纳入今年三伏贴临床用药，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各大医院的微信公众号等查询挂号渠道。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7: 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 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8: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

0: 昌航天发射场。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日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0: 第九号台风巴威持续北上，昨天到今天，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部或现特大暴雨。昨天，国家防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昨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等产生显著持续性影响。
1: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李兆、张征。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2: 下面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台湖镇林业站负责人李华南做客直播间，带大家打卡台湖千亩夏日花海，介绍沿线通勤花海、校园共建花田等生态。

知识。十一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通州区文旅推广中心副主任袁竹，大运河文旅公司李楠，荣京文化殷丽丽，易前研科技范阳，介绍京津冀一体化研。

0: 令夏至，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北京高考语文名师王丹宁拆解阅读积累、写作突破、古诗文速记三大高效学习方法，手把手指导学生利用暑假实现语文成绩提升。22:00播出今夜思语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你。
1: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2: 哎，车要怎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1: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2: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2: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1: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2: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一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
0: 安。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